0: 大提琴家史达加加上史努华萨斯基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过舒曼的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9。
1: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Janusz Storker.

刚才我们欣赏过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演出的有男童高音维迪、小提琴家范志登，还有伯恩斯坦指挥的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

钢琴家阿夫迪娃以充满激情的演奏风格和精湛技巧闻名乐坛。这位2010年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得主被每日电讯报形容，无论是热情、音乐感定是稳定技巧，他一直领先其他钢琴家，又赞扬他的演奏风格自然奔放，充满变化，而且富有深度和色彩。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阿夫迪娃会联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联同指挥家万拿合作送上拉赫曼尼诺夫的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另外乐团亦会送上两部俄国创作，包括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五月之夜序曲，还有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这即兴家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植根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贤影，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有唔同时期、唔同风格嘅作品啊。咁阵间咧会有一首肖邦写俾钢琴嘅夜曲，作品27第一首。呢首音乐咧其实就相当沉郁噶，不过中间会有一小段轻盈嘅圆舞曲。阵间咧就交俾刘晓宇弹奏啦。咁跟住咧，听下小约翰斯特劳斯嘅《安娜波尔卡》编号117呢首音乐咧，系小约翰斯特劳斯第一年担任维也纳宫廷舞会指挥嗰阵创作噶。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孩童年代嘅莫扎特所写嘅咏叹调啊。莫扎特喺8岁嗰阵咧，去过伦敦逗留咗1年噶。咁翻去萨尔斯堡嘅途中咧，佢就以一部英国歌剧作为题材，写出咗2首音乐会咏叹调。阵间咧，我哋就听下其中一首啦，叫做《为了这父亲的拥抱》，编号 K79。呢首作品里面嘅主角咧，因为谋杀罪将要被处决，但系佢其实系帮爸爸顶罪噶。佢同爸爸告别之后，就坦然接受命运啦。不过我哋阵间会听呢一个咧，系用单簧管吹奏嘅版本，交俾莎边娜美亚啦。一齐演出嘅系史贝宁指挥嘅巴塞二室乐团。

提琴同大提琴嘅二重奏作品七。高大儿咧系二十世纪好重要嘅作曲家啦。佢其中一项重要成就啊，系将匈牙利嘅民间音乐同西方嘅作曲技法结合啊。写于1914年嘅小提琴与大提琴二重奏系个好例子啊。阵间咧听下其中嘅第一个乐章啊，由奇里文拉奏小提琴。阿尔斯达德拉奏大提琴噶，咁跟住咧会有朴文嘅作品。朴文系个好成功嘅电影配乐作曲家，佢亦都系第一位女性赢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奖噶。不过我哋今日咧听下朴文喺电影配乐以外嘅创作啊，系歌曲嚟嘅，叫做《世界第一个早晨》。当中嘅歌词讲到自己满腹疑问。而问题就好似木筏上面嘅圆木环环相扣。呢一首歌咧系由女中音狄当拿图韦若创作，阵间亦都由佢担任独唱啦。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利盖蒂嘅钢琴作品啊，叫做《音乐探索》。呢一套乐曲咧系利盖蒂嘅早期创作啊，佢尝试以半音阶嘅12个音作为作曲嘅基础，但系佢嘅技法又同第二维也纳学派嘅12音列唔同。全套音乐探索有11首乐曲噶，第一首只系用2个音，下一首咧就用到3个音，如此类推。在音高受限制的情况之下，即体和节奏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听下第6和第7首，交给钢琴家傅美仪。

0: 慕尼克 ARD 国际音乐大赛是德国规模最大的国际古典音乐比赛，由巴伐利亚广播公司主办。自1952年创办以来，它一直是全球最具声望的古典音乐大赛之一，更是无数音乐家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起点。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五位近年在 ARD 国际音乐大赛得奖的音乐家演出了，也都是他们在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青根音乐节的首演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包括2024、2023和2022年得奖者女高音马腾斯、双簧管演奏家布法登、中提琴家李偕秀、大提琴家华伦贝格和钢琴家奥伯迈亚的精彩表演。前期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二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1: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大家欣赏法国作曲家德高，听落好像孙伯克和德布西，但又比他们作品更早完成的四首钢琴曲《月光》。之后是神童匈牙利小提琴家约金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最后还有比高利斯最后的作品，吓到一个世纪之后的罗西尼一开始不敢写的圣母道歌。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现代有民族色彩和神圣的音乐了。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我哋都系音乐系，
2: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Hello，
3: 我系 Candy。
2: 今集节目咧非常之热闹啊！事实上咧嚟紧六个礼拜咧都会非常之热闹，因为咧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咧就会嚟我哋节目嗰度做小主持，大家咧记住留意一下啦。嗱，今集节目咧我自己就觉得都几正嘅，因为咧前一次咧其实已经系两个星期前嘅一个节目啦，咁后两个星期啦，就我觉得可以即系联系翻上一集嘅节目。上一集
3: 咧，
2: 我哋就讲搬屋啊，
3: 系
2: 咁，但系即系 Candy 你都提及过你搬屋啦，你就由呢个港岛搬咗去九龙区啊，
3: 冇错。
2: 咁咧，我哋今集咧就讲一啲真系好远好远好远嘅搬屋，系讲离乡别井嘅搬屋。
3: 哦，离乡别井嘅搬屋咧，我谂我对于我嚟讲咧，最远嘅一次咧，即系唔好话离乡别井啦，我有翻屋企嘅，系啦。咁我谂我最远嘅一次就系、是，系我中三嘅暑假，嗰阵时就系参加嗰啲，系咪叫夏令营定嘅咩？总之就系外游嘅，咁就去咗
2: 游学团，
3: 系游学团，系谂唔起。咁嗰阵时咧就去咗英国嘅，即系直情系住喺嗰啲寄宿家庭。
2: 哦，你去咗几耐啊？
3: 兩個禮拜多啲啲，
2: 我都其實對一個中三嘅人嚟講都幾耐嘅，
3: 同埋都幾興奮嘅，因為係第一次出國啦，同埋嗰陣時咧係諗緊，哇死啦，成程都要英文，即係嗰陣時，即係依家英文都唔係好好，但係嗰陣時就係更加唔好啦。佢諗緊死啦，點樣同啲寄宿家庭啲屋企人去傾偈咧？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嘅感覺都幾神奇嘅，對我嚟講。
2: 喂，其實咧我自己就好想試一次咧去一個最遠嘅旅行，因為咧你睇翻地球嗰、那個即係嗰個坐標啦，咁其實咧香港，如果你喺香港啦，插一支好長嘅籤落最底咧，就會去到阿根廷啦。
3: 哦，真係㗎？
2: 係啦，所以如果你喺香港同埋阿根廷咧分別放兩塊麵包咧，個地球就會成為一個三文治。
3: 哦，
2: 系啦
3: ，OK，
2: 系咪即系我上网咧见过有啲人咧系真系做过呢一个实验？
3: 咁你谂住去呢个旅行要去几耐咧？
2: 我觉得去阿根廷应该都要去成个几月嘛，
3: 都要嘅。
2: 系啦，即系如果你远征最好都系即系远征旅行啦，多数都系最好过一个月。先至會真係體驗到咯，因為你都要去到咁遠啦，咁你梗係去耐啲啦，即係唔同平時，即係譬如去日本啊、去韓國、去台灣呢啲咁嘅地方，即係比較近嘅。嗱，今集咧講離鄉別井啦，咁當然咧想介紹一啲作曲家啦，係咧離開咗自己嘅屋企，離開咗自己嘅家鄉、自己嘅土地，去到一個咧好遠好遠嘅地方喎。今日想介紹第一位作曲家咧，就係肖邦啊！我諗大家咧都即係一講起離鄉別井或者係離開自己嘅國土咧，一定會諗起佢。咁肖邦咧，其實就係喺第二次維也納之行之後咧，就被迫流亡咗去海外啦。其實當時啊，華沙音樂學院嘅院長咧係有特登為肖邦去送行，而且咧嗰陣時佢送咗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禮物俾肖邦嘅。嗰、那個禮物咧就係一個銀杯，咁嗰個銀杯入面咧就裝住咗波蘭嘅泥土啊。當1830年11月29日嘅時候咧，就發生咗華沙起義啦。咁由於肖邦咧，好挂住佢屋企，佢好挂住波兰啊！佢就写信俾佢朋友，佢就话：啊，我诅咒我离开故乡嘅嗰阵时咧，可怜嘅父亲咧正在忍受饥饿啦，而我母亲亦都冇办法买到粮食啦，或者咧俄罗斯人已经杀死咗我妈妈啦，而我嘅姐姐同我嘅妹妹咧为咗抵抗呢一个强暴咧就惨被杀害，而我爸爸咧就咩都做唔到啊，就可以睇得出咧佢被逼要离开。波兰啊，而且咧佢系非常之挂住佢屋企人，因为佢冇办法可以带埋佢屋企人走啊。咁其实从嗰阵时开始咧，肖邦咧就被逼去定居喺巴黎啦，亦都冇办法翻去波兰啊。而当时咧，记唔记得我讲过啦？嗰位院长啊，送咗一个礼物俾佢啦，呢一个装住波兰泥土嘅银杯咧，直到佢死嘅时候咧，佢曾经亦都系要求过，话要同佢一齐下葬噶。
3: 阿 Sophia， 其實咧，我覺得你今日我哋講嘅呢一個離鄉別井咧，其實係有少少本身呢個字詞就聽落去有啲悲傷噶。咁再聽埋蕭邦嘅呢一個故事啊，即係你完全感受到佢當刻嘅無助。我覺得最即係呢一個亦都係我希望我唔會有一個後悔嘅嘢，就係永遠都唔好等冇咗呢個機會先至後悔咯。即係我好希望係我可以同屋企人去講埋我想講嘅説話。先至真係叫做離鄉別井，或者先至再永別咁樣咯。
2: 係啊，其實咧我自己就從來都冇幻想過咧，我自己
3: 要離鄉別井。
2: 係啊，我係從來都冇幻想過，因為我自己應該接受唔到呢件事。
3: 我都唔得噶，
2: 我覺得我係好熱愛呢片土地嘅，
3: 冇錯。
2: 所以我係幻想唔到自己喺第二度做緊而家做緊嘅嘢咯。
3: 因為其實我都就係我之前話成日都俾人問我要唔要讀博士嘅，
2: 係。
3: 其實讀博士咧係香港冇嘅，咁所以咧一定要去第二個地方，即係一定嘅話定居啦，可能都要兩三年，我都接受唔到啊。
2: 係啊，咁不如呢個時候咧，我哋欣賞一下即係蕭邦嘅作品啦。呢一首作品咧，其實係即係剛剛過去嘅蕭邦鋼琴大賽咧，第一次啊係成為咗佢哋嘅指定曲嘅。我呢个时候，我哋欣赏下由巴伦邦演奏佢嘅《幻想波兰舞曲》作品61。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黄家豪。
1: 你好，又到了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的环节了，我是黄家豪。今日一起了解一下德弗扎克怎样离乡别井，从欧洲的捷克去到美国的纽约工作。
2: 专题研究。

1892年，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接受邀请搬到纽约生活。当时呢，他已经是欧洲最受尊敬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交响曲、室乐和宗教音乐都深受欢迎。不过在美国生活的三年，亦即是1892至1895年间，却成为他人生重要的转捩点之一。他没有放弃自己捷克音乐风格，而是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同时，吸收美国不同文化的音乐元素，创作出不少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德弗扎克去到纽约是为了出任当时美国国家音乐学院的院长。学院创办人杜里伯希望他好像在捷克一样，帮助美国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音乐风格，所以开出当时非常之优厚的年薪。1892年9月，德弗扎克和家人抵达纽约，这一座充满不同文化和移民的大城市令他大开眼界。不过他始终非常思念家乡，从书信中可以看得出他经常流露出浓浓的乡愁。德弗扎克一直相信每个国家都应该建立自己的音乐特色，而最好的方法是从本土文化和民间音乐中寻找灵感。在捷克的时候，他创作出斯拉夫舞曲，并没有直接引用民歌，而是运用捷克民间音乐经常见到的节奏、旋律和风格，创造出全新的作品。去到美国，他仍然保持住这样的理念，鼓励美国作曲家不要一意模仿欧洲，而是从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寻找创作方向。在美国期间，非裔美国南中音兼作曲家贝利对德弗扎克影响非常大。贝利经常唱黑人灵歌给他听，令德弗扎克深受感动。他同时对美洲原住民音乐产生浓厚兴趣，认为黑人灵歌和原住民音乐都可以成为美国民族音乐的重要基础。虽然今日不少学者认为他对原住民音乐的理解并不全面，但他鼓励美国作曲家珍惜本土文化的想法，对当时来讲是非常之有远见的。最能够展现这种文化融合的作品，当然是他1893年在纽约完成的 E 小调第9交响曲《来自新世界》。这部作品没有直接引用黑人灵歌或者原住民旋律，而是以五声音阶富有节奏感的旋律以及宽广开阔的音乐气氛，表现他对美国音乐的印象。同时作品仍然保留浓厚的捷克风格，包括优美的旋律、充满活力的节奏和成熟的交响乐写作。第二乐章著名的英国管旋律后来亦都被改编成为民歌，既流露出对家乡的思念，亦都令人联想到美国辽阔的大地。在这里就继续欣赏这一段选段，由史道之文指挥亚特兰大交响乐团演出。

另一个重要例子呢，是德弗扎克的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又叫做美国。1893年夏天，德弗扎克来到美国的斯皮尔维尔。当地聚居不少捷克移民，令他有回到屋企的感觉。他在短短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这一首弦乐四重奏。作品同样运用了五声音阶、简洁自然的旋律和充满舞蹈感的节奏，同时保留住捷克音乐的抒情特色和清晰结构。有人认为第三乐章部分旋律灵感来自当地一种名叫猩红唐纳雀的鸟鸣声，反映德弗扎克将身边的新环境自然地融入创作。1895年，德弗扎克回到捷克，但美国这段经历已经深深改变了他的创作方向。他证明了一位作曲家无需放弃自己的文化，亦都可以从其他民族吸取灵感，创作出全新的音乐语言。正是因为这样，德弗扎克成功将捷克和美国两种的音乐传统结合，创造出不少跨越文化、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亦对美国古典音乐的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德弗扎克的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美国当中的第三乐章，由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演出，亦藉这部作品结束今日的环节。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嗱 ，Stephia 頭先咧，我就講到話咧，成日俾人問啦，究竟要唔要讀博士啦？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即係唔好話即係撇除學位呢一樣嘢咧，我係真係覺得哇！你要離開屋企兩三年，我都已經接受唔到啦，更何況係即係一世咧，或者叫做十年以上啦。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即係離鄉別井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係。应该唔会永远，阿 Mi 永远都唔会发生噶。
1: 嗯，但我又想问一下 Candy， 我想问、如果啦，如果你有一个非走不可嘅原因啊，
0: 非走不可
1: 系真系非走不可嘅原因，即系 let's say 一年咁样啦。
0: 系，
1: 即系我相信呢个都唔长，但系亦都唔短嘅一个时期。
0: 系，
1: 如果你只可以带一样嘢走，你会带咩咧？
0: 哇，
1: 唔俾讲笛子。
0: 唔系，我觉得笛子反而 O K 喎，
1: 我
0: 去到当地再买。
1: 我应该唔会买口琴，我应该唔会戴口琴啊。
0: 系啊，我谂啊，好难、啊。
1: 你会带啲实用嘅嘢啊，定系即系对你嚟讲有情感价值嘅嘢咧？
0: 哇、哦，咁我可能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觉得可能我会带一沓信咯、啊。我唔知道你细细个有冇即系储住大家写嘅信啊？
1: 好似有，但系喺旧
0: 屋嘅时候就唔见咗啦。
1: 系 啊，
0: 我自己其实因为即系由细到大咧，其实就会即系有时收生日卡又好啊，或者我哋学校咧，我哋中学咧系逢圣诞节一定会
1: 我会交换。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草草埋埋系有。一大箱，
1: 喂，我冇收过 Candy， 你收些信？
0: 等我呢个圣诞节啦，
1: 即系等到圣诞节先有，
0: 都
1: OK 嘅，仲有几个月啫，
0: 系啦系啦，或者你想用啲咩节，我写个节俾你 Stephy 节咁样写
1: 可以可以，
0: 系啊，咁所以如果真系要即系要带埋过去，我谂就系带呢一堆信咯，即系等喺我可能思乡嘅时候，咁就有住咗呢啲咁嘅信去帮我慰藉翻我嘅心灵咯。
1: 嗯，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即系离乡别井或者系离开自己好熟悉嘅地方、最需要嘅可能唔系一啲物质而系嗰种情感嘅寄托咯。
0: 冇错啊，所以咧我今日想介绍嘅呢一首乐曲啊，其实我觉得佢都系有少少即系搵有自己嘅。一个精神寄托，即系去而去被逼远行，系啦，佢系被逼远行嘅。咁系边个咧？咁就系王超君啦。我谂相信即系超君出赛嘅呢一个故事咧，大家都知道啊。咁佢当年咧，其实王超君出赛嘅时候咧，同样啊，即系都系有马匹啦，有个军队去护送啦。咁佢自己咧，即系最出名嘅一幅画，或者可能比较大家会有留意过、见过嘅一幅画，咁就系、是王超君咧抱住个琵琶咧。弹奏住琵琶，咁就即叫做话俾大家一齐送行送走佢，去到匈奴去出远嫁噶。
1: 哇，嗰、那个感觉好似好悲伤啊！即系好似奏住一首乐曲啦，跟住同大家讲啊，我要走啦，然后有好多人喺现场咁样。
0: 系啊，同埋我会觉得即系。好似今日介紹嘅呢一啲離鄉別井的故事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被逼，或者可能係因時勢所逼啊。所以其實佢哋好多時候咧，其實係即係冇自己揀嘅呢一個嘅選擇啊。咁、我哋介紹翻首樂曲先。咁其實超軍出賽咧，樂曲咧係總共分為咗三段啦。咁第一段咧，旋律咧就端莊深刻，就刻畫咗咧超軍出賽嘅時候嗰種激昂悲憤之情，同埋要離鄉故土嘅呢一個。悲伤哀怨之情，咁去到第二段咧，节奏咧就比较沉稳单一啦。咁旋律咧就非常之有一种内在嘅动力啊，即系就好似表现咗一个即系好复杂嘅一啲情绪，同埋一啲可能好混杂嘅一啲画面。咁去到最后一段啦，第三段啦，结构咧就相对比较短小啦，音乐咧就比较轻快明朗，层次分明，咁就表达咗咧超群出赛咧嗰种无限嘅感慨啊！我谂呢一个亦都系即系。可能不是只是他啦，或者可能其实很多人啦，即当要离乡别井的时候，那种不舍和究竟我要放低几多少，亦都带得几多东西走呢？
1: 讲断舍离啦，可能就
0: 是
1: 因为其实每次搬屋或者去远啲嘅地方啦、都会想即就算去一个礼拜旅行，就算去韩国都好啦。

0: 我都会想，喂，究竟我是不是真的要带这样东西呢？即是个夹有限的，即是你可以带走的东西其实是有限，有一个限度在这里。
1: 没错。
0: 那你就要想，究竟我带得走多少东西，同埋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样。
1: 嗯。
0: 即是这个都是可以 apply to, 即是真的要远行的时候那个心态，究竟我要带什么走呢？
1: 是冇错，所以我自己其实是真的会觉得啊，如果真的要去远行啦，我想其实好多嘢，即特别依家啦，其实比较发达啦，其实我哋喺好多时候去唔同国家或者可能唔同地方都好，其实要买嘅嘢呢真係
0: 一定买到
1: 啦。係啦，一定要买到啦。咁其实你究竟要带啲咩嘢过去呢？我諗可能即係如果係实用派嘅，就可能係諗自己用开嘅嗰啲可能牙膏牙刷。
0: 我都係諗緊牙膏。
1: 係啦，咁所以呢对于我来讲就真的觉得啊，不如带返啲精神寄托走啦。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起听一下华演军嘅《超军出塞》，由琵琶演奏家刘德海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今日仍然有我 Athena 和你一起听音乐学成语。今日我想和大家讲一个很有画面又很有戏剧味道的四字成语，叫做望穿秋水。望穿秋水这个成语的来历，其实和古代一段浪漫得来又有些惊险的故事有关。元代王十虎写的杂剧《西厢记》是根据唐代小说《莺莺传》改写而成。故事讲述将军穗和崔莺莺相爱，当中有一幕很出名，婢女红娘帮莺莺传信给将军穗，信入面约好了半夜见面，但是门户森严，将军穗又惊又喜，怕不知怎样过墙入花园。喜是因为知道莺莺的心意，而红娘就鼓励她放心去，不要被莺莺望穿清澈的眼睛。在这里文中用秋水来比喻眼睛，讲到望穿

就是跨式的手法，形容人等到眼神似乎都穿透了清澈的水面，透露出殷切期待和心情。就是由这种文学画面慢慢演变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望穿秋水，用来形容长时间殷切的等待和盼望。讲到等，我们现代人其实很熟悉的，等面试结果，等朋友复信息，等亲人回来，甚至等一个人回心转意。很多时候等就会变成了一种情绪，不单止是时间流逝，还会掀起焦虑、不安、幻想和自我怀疑。成语告诉我们，等待可以是浪漫的，但是亦都可以是痛苦。它提醒我们要留意，当你望穿秋水的时候，是不是还保持着尊严、生活和自我，定是单纯地将自己困死在期待入面，忘记了其他重要的事情。其实等待的艺术是可以学的，不要只是坐在望着电话，而是将等待变成一段准备时间，整理自己，安排生活，甚至主动联络了解情况。等待并不等同于放弃生活，相反，成熟的等待会令到最后的相见更加值得。这个反思亦都是望穿秋水这个成语带给我们的提醒。讲回音乐，今次想同大家推介一首好应景的筝曲，叫做《秦桑曲》。这首曲是周延甲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灵感来自李白《春诗》入面那一句“烟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创作者又糅合了陕西关中地区戏曲《碗碗腔》的素材，成首曲带着浓浓的秦韵。其中有一个讲法，周延甲创作这首音乐是为了慰藉远客在外思念家乡的女儿，父亲用乐曲传递乡音和亲情，女儿弹奏的时候就倍感亲切。乐曲入面满载乡愁和牵挂，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下作者的情感啦。现在会由古筝演奏家蔡文峰为我们带来《秦桑曲》。

刚刚听完这首《秦桑曲》，你会发现它的旋律不是大起大落，而是婉转缠绵，带点忆想的味道。任食就好像将一个人拉回去故乡的庭院，听落有一种慢慢堆叠的思念。这种音乐正正就是将望穿秋水那种等待、期待、心中牵挂用声音表达出来。其实文字是一瞬的画面，而音乐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让情感慢慢流动扩散。好了，今天这个环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慕尼克 ARD 国际音乐大赛是德国规模最大的国际古典音乐比赛，由巴伐利亚广播公司主办。自1952年创办以来，它一直是全球最具声望的古典音乐大赛之一，更是无数音乐家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起点。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五位近年在 ARD 国际音乐大赛得奖的音乐家演出了，也都是他们在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首演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包括2024、2023和2022年得奖者女高音马腾斯、双簧管演奏家布法登、中提琴家李偕秀、大提琴家华伦贝格和钢琴家奥伯迈亚的精彩表演。前期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翻到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继续有我 Candy，
1: 有 Steffi
0: 同大家去主持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一齐听一下，我系美乐主持。今日咧就分别有香港真光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同埋东华三院学生学校嘅同学，我哋依家一齐听一下啦。
2: 我是美乐主持，美乐主持实习班。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香港真光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六年级毕业生。
4: 我是郑彩怡。
5: 我是赵巧晴。
6: 我是吴海乐。
7: 而我是余千晴。
4: 我哋今日好开心有机会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同大家分享一首好经典嘅乐曲，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创作嘅《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拉赫曼尼诺夫系一位俄罗斯作曲家兼钢琴家，系后浪漫派音乐嘅主要代表之一。佢喺1873年出生于一个好有钱嘅家庭，四岁就开始同妈妈一齐学钢琴。但是你们不要以为他是音乐神童，小时候弹琴就很厉害。他是经过了很多艰苦的训练才可以找到自己的才华的。
5: 拉赫曼尼诺夫一生都充满传奇色彩，他在24岁的时候写了人生第一部大型作品《第一交响曲》，怎知首演那晚月平如潮，令他大受打击，一度陷入低潮，甚至写不到音乐，要接受心理治疗。但他都没放弃，经过治疗之后，他重新振作，写出了很多很受欢迎的乐曲。他还经历过俄国革命，被迫离乡背井，最后在美国重新出发，以钢琴家和作曲家的身份再次赢得世界的掌声。
4: 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灵感是来自于一位19世纪最出名的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的主题变奏，当中最出名的变奏是第18段，旋律婉转动人，柔情似水，好像一股温柔但是不可以抗拒的力量。而最特别的是，拉赫曼尼诺夫是将原本帕格尼尼那条旋律上下反转了，真的很神奇啊。
7: 这段音乐

来更被电影《时光倒流70年》采用做配乐，用距离表达时光倒流同埋浪漫回忆嘅感觉。今日想藉住呢首乐曲送俾学校所有老师同埋同学，多谢你哋喺呢六年俾咗我哋咁多难忘嘅回忆。如果回忆是罐头，希望这个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永远留住这份美丽，好像拍隔离尼主题狂想曲一样，成为大家心中难以磨灭的回忆。

0: 大家好，我哋系嚟自东华三院学生学校嘅同学。
1: 我系六师班嘅吴希贤，
2: 我系五师班嘅陈子悠，
3: 我系五师班嘅黄柏恒，
4: 而我系四 B 班嘅李卓桥。
1: 我哋都好荣幸可以嚟到香港电台做节目，为大家介绍古典音乐。
2: 我依家嘅心情既兴奋又紧张，你哋呢？
3: 我都好紧张啊！
4: 我都系啊！
1: 今次想介绍嘅作品系一首马林巴琴协奏曲。冇记错，子由你喺学校系敲击乐队成员，本身亦都有学木琴。你可唔可以介绍呢首作品啊？
2: 可以啊，作品系由 Alexis Auric 所写，总共有三个乐章，分别系动感、缓板同埋精力充沛。
4: 我哋五月时一齐去过尖沙咀文化中心听小提琴协奏曲，发觉协奏曲对独奏者嘅要求好高之外，呢一首协奏曲又有咩特别之处呢？
2: 根据作曲家 Auric 所讲，呢一首马林巴琴协奏曲对独奏者同样要求极高，因为独奏者需要喺五个百度音域嘅马林巴琴上面展现出高超的演奏技巧和音色。第一乐章以弦乐的渐音和轻柔的管乐旋律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气氛，然后马林巴琴独奏加入乐曲，中间不断强调独奏者与乐团不同乐器部分的对话，并以独特的马林巴琴音色串连整个主题。
3: 第二乐章以一段轻柔的旋律开始，这一段旋律会在这个乐章里面反复出现之外，亦有墨西哥民歌风格的音乐在乐曲中穿梭，令这个乐段充满不同的色彩。
2: 而第三个乐章以一段层次丰富充满亚洲风情的合奏，将音乐往上推进，乐团与马林巴琴汇聚，力量越来越强，最后并以一段带有足技曲风格的华彩乐段作总结。作曲家巧妙地将马林巴琴的独特声音、亚洲音乐、南美音乐以及传统管弦乐团的声音结合起来，塑造出既熟悉亦新奇的音乐世界。
1: 同学非常厉害，资料好详细啊！而等阵所播放的是在2013年香港首演的现场录音。马林巴琴独奏家是来自苏格兰的 Evelyn Glennie， 而乐团为香港城市室乐团。
3: 咦，香港城市室乐团在香港录音？之前听好多古典音乐的专辑都是在欧洲或者美国录音，比较少听到是本地乐团的录音。
4: 是啊，香港城市室乐团自1999年由双簧管演奏家黎燕恩创立以来，他们一直都和很多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同台演出，这一次都不例外啊。
2: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今次只能够播放乐曲里面的第三乐章，那事不宜迟，
0: 请大家细心欣赏。

0: 今日我哋嘅音乐介绍就嚟到呢度。
1: 大家平时都要听多啲音乐啊！
2: 除咗上网听音乐，大家都可以入场支持下本地乐团噶。
1: 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介绍嘅音乐啦！
3: 拜拜。
4: 音乐系色堂，邱君龙。
5: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的

因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加上地理环境适合种植小麦、高粱等等，所以他们的饮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以面食为主，口味偏咸偏重，擅长酱爆和炆炖，热爱羊牛肉。而今日就介绍他们其中一个最经典的面食——山西刀削面。山西刀削面顾名思义，就是厨师一手托住面团，一手拎住特制的弧形刀，对住滚水锅迅速削面。削出来的面条中间厚，两边薄，形状好像柳叶，入口外滑内硬，嚼劲十足，通常配搭番茄鸡蛋卤或者肉燥。

家依家听紧嘅系由南维德、魏嘉任、李振共同创作嘅《走西口》，由笛子演奏家李振联同张烈带领陕西省歌舞剧院民族交响乐团演出。乐曲取材于中国华北同中国内蒙古西部地区，流传住脍炙人口嘅二代《走西口》戏剧曲目，描写清朝末年咸丰五年华北大汗太原府的佃农太春南雅身份现已，但因为饥寒所迫，唯有远走口外谋生的悲惨经历。夫妻无奈被迫分离，临行时妻子玉莲赶住暂别的说话依依送别。这首笛子协奏曲《走西口》就是参照着原著创作而成，全曲分为新婚、哭别、相送和盼望四个段落。第一句悲剧性引子点题，慢起渐快的主题将乐曲引向艰难的新婚乐段，笛子和乐队竞奏营造出夫妻新婚的时候快乐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充满着辛酸入面欢乐煎熬中的理解。而接着的第二乐段哭别，吸取了戏曲音乐版式结构，由邦笛高音区强烈音色、急速的气震音和粗糙的音色，配以乐队大起大落的呼应，表现了妻子玉莲情绪激动、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强烈情感表达，生离死别的悲惨情景催人泪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听一下这两个乐段了。

在师傅削面就好像看一场特技表演咁。传统的削面手法讲求眼到手到一气呵成，好的师傅一分钟可以削出上百条面，面条在空中画出一道道完美的弧线，精准落入滚水锅入面，那个画面真是非常疗愈。在山西当地，除了刚才讲到的番茄鸡蛋佬，还有一款灵魂配搭叫做肉小炒或者猪肉大佬。浓郁的肉酱配上几滴香气扑鼻的山西老陈醋，再咬一啖生蒜，这样才叫做一个地道过瘾的山西刀削面配搭。刚刚听完咁悲

创的乐段，接住落嚟就是我最喜欢的第三乐段《相送》。这个乐段是以降 B 调曲笛纯圆柔和的音色，演奏气套多变的气振气滑，配合默契的手指，缓缓描述了夫妻分离前哀怨弥绵、如泣如诉、恩恩相属、难分难舍的情景，令人肝肠寸断。而当中华彩的段落提念是整首乐曲的精华，新永别字的笛子语言屡屡地出现，起伏跌宕，令人物的情绪得以宣泄，演奏的技艺都充分发挥。而去到最后一个乐段盼望，满含激情，表现了苦难中的夫妻冷而心存，好像荡起了一波希望的涟漪。他们热切憧憬着美好生活的未来，盼望好运到来，夫妻得以早日团聚。我们就继续欣赏《走西口》，感受这一对夫妻如泣如诉的情谊。

暑假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出走好时机，大家不妨借住今日呢一碗山西刀削面，好好计划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我哋下个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Candy， 我想问一下你咧，即系头先我哋就讲啲话，喂，我接受唔到自己嚟香别井啊、嗯。喂，你又接唔接受到你男朋友嚟香别井咧？
1: 咁、啊、我又 OK， 唔系，但系会翻嚟嘅。
0: 同居咯，准备
1: 系，但系会翻嚟嘅系咪？呢一种嚟香别井，
0: 嗱、啊，你唔知几耐嘅，即系如果有一日佢同你讲 ，Candy，
1: 系
0: 我有个很好好嘅机会，
1: 系
0: 我要去阿根廷、工作啦，但系。嗯，我不知道我要闯几耐，但我会回嚟找你的，我一定会。
1: 哇！
0: 到我成功嗰一日，我就会回嚟。
2: 你会点先？
1: 我首先要衡量几样嘢嘅，即系例如佢远走嘅时候，我需唔需要即系要俾啲咩 support 佢咧？即系可能例如可能佢需要金钱嘅援助嘅。
0: 但如果佢唔使咧，即系纯粹个人唔喺度。
1: 咁我諗可能我都 OK 嘅，
0: 哇！
1: 咁我哋仲有朋友噶嘛，即系我嘅圈子唔系净系得佢噶嘛，即系唔应该俾佢围住噶嘛。
0: 啱，
1: 系啦，唔系咁，但系佢唔好咁讲，系啦，我都会挂住佢嘅。但系咧，依家咧资讯科技发达，
0: 其实可以视讯通话嘅，
1: 系啦，系啦，
0: 系，唔系，但系咧，即系你话而家发达啦，咁、但系古时唔同啊嘛。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只可以用飛鴿傳書去講嘢，或者係即係人傳人講嘢嘅年代，然後突然間你另一半同你講：妻子，我準備遠走高飛，我並非可以每
1: 一時三刻
0: 回到你身邊，但係我會回來噶。咁你又會點咧？
1: 咁我諗我會跳入去佢個行李箱，跟住佢一齊走。
0: 哦，即係如果你都會好掛住另一半嘅。
1: 係啦，係啦。Okay. 因為我覺得古代咧，真係冇咁多，一嚟冇咁多娛樂，或者可能我哋女士會比較困身啲。係啦，所以我會跳埋入去同佢一齊。远走高飞
0: 系，不过咧，即系讲到离乡别井啦，我觉得唔系净系要即系探讨究竟啊，我应唔应该离乡别井？
1: 系
0: 喂，留低嘅人点部署啊？究竟因为咧最近都好多朋友移民啦，呢几年啊讲紧，咁其实我成日都会面对，即系譬如朋友啊，我真系想。

0: 走啊！我真系想即系试下去第二个地方生活系点样啦。咁、有时即系作为朋友，你又唔会即系同佢讲，喂唔得啊！我真系好挂住你啊！你唔好走啦咁样。即系可能人哋都有自己嘅屋企啊，有自己嘅家庭决定咁样。咁你都只可以无奈地啊，好啦，咁我真系梗系 wish you the best 啦，即系希望你有个好啲嘅生活啦咁样。咁所以我都会谂啊。咁究竟我留低嘅我自己啦、我明知道即係佢远走咗，我一定会同佢疏远嘅。
1: 係。
0: 即係佢一时三刻都唔会返嚟，即係可能几年返嚟一次。
1: 冇错。
0: 咁我应该用咩心态去面对呢咁样。
1: 我諗我一开头呢，因为我其实身边呢都有一个最好嘅朋友呢，佢係移咗民嘅。佢、一开头呢，其实因为我哋以前呢係真係日倾夜倾嘅。咁、最近呢即係可能佢自己屋企都有好多事务要处理啦。我会发现哇，原来我将一个讯息send 咗俾佢啦。其实係要讲緊係等几日，可能係时差啦。二嚟可能即係大家都有各自嘅生活啦。咁所以原来唔係可以即时即覆翻我嘅，即系唔会即时收到、一啲可能佢俾我嘅建议啊，或者可能因为啊，即其实嗰下你都会觉得啊，好似揞住揞住，好似有个人真系完全离开咗你生活圈子咯。
0: 我都觉得系有呢一种不舍喺入边，但系有一种无奈啊。嗱，今日咧想介绍第三首嘅音乐咧，佢个故事咧就系讲紧佢老公离乡别井。咁呢个故事咧就系、蝴蝶夫人啊，亦都系蒲切尼嘅一个歌剧啦。咁不如讲下究竟呢个故事背景系点？咁其实咧就系、有个日本人啦，咁佢就咧嫁咗俾一个美国嘅海军。咁佢哋一结咗婚咧，咁美国海军佢老公就同佢讲啊，我要远走高飞啦！即系一结完婚之后就远走高飞
1: 咁，听落去
0: 嗱，你唔好咁快落定论先。
1: 系
0: 咁咧，佢就远走高飞啦。咁跟住咧，嗰、老婆咧，蝴蝶夫人咧，佢就即系佢个名啦，就叫秋秋神啊，秋秋桑啊。咁咧，佢就日等夜等。日日咧都望住个窗啊，望住海边，究竟我老公几时翻嚟啊？有冇船啊？即系啲海军会即系搭船翻嚟噶嘛？咁跟住咧，突然间有一日，佢发现自己有咗
1: 吓，
0: 系啦，佢有咗，然后仲生埋个小朋友出嚟。
1: 喂，咁戏剧性嘅 step
0: 系未完啊，
1: 仲未完，
0: 未完。咁跟住咧有一日啦，佢突然间听到有船嘅。
1: 哦、要翻嚟啦，
0: 咁样系啦，要佢以为要翻嚟啦，
1: 系
0: 点知出嚟嘅唔系佢老公，
1: 系边个咧？
0: 系有一个领事馆嘅人，
1: 咁系要做啲咩咧？
0: 呢个领事馆嘅人就同佢讲
1: 系
0: 你老公翻嚟啦，咁佢就满心欢喜啦。点知同个领事馆嗰个人一齐嚟嘅唔系佢老公一个人啊！
1: 两个啊，
0: 系两个，两个两个人啦。佢故事就冇交代另一个人个肚里边有冇第三个人嘅。
1: 咁、
0: okay、但系咧，原来翻到嚟系佢嘅老公同埋一个另外一个女人啦。
1: 哇！
0: 系咪峰回路转先？
1: 系啊，
0: 系啦。咁今日故事去到最后系一个唔开心嘅结尾啦。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咧系对呢一个故事咧非常之喜爱啊，并唔系因为佢峰回路转啦，咪当然因为佢故事好睇啦。
1: 系，
0: 同埋咧都系因为我咧有一次喺日本旅行嘅时候咧，特登入咗场啦，听呢一个即系歌剧嘅演出啦。系啊，哇，真系非常之印象深刻啊！咁呢个时候咧，不如都带各位嘅听众一齐感受一下呢一首蒲切尼嘅歌剧啊，《蝴蝶夫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好多电影都习惯讲走出伤痛或者同过去和解，但事实系有一啲过去真系永远都过唔去。大家好，我系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面对走唔出嘅悲伤。

欣赏紧嘅系由屈建上带领伦敦城市交响乐团联同管风琴家屈臣演奏亚宾朗尼嘅 G 小调慢板。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电影系《情系海边之城》（Manchester by the Sea）。男主角 Lee 因为一次嘅大意而引发火灾，失去咗三个仔女。呢一种沉重嘅内疚将佢变成一个行尸走肉嘅人。直到佢哥哥过咗世，佢被逼翻到去乡下照顾侄仔。大家以为呢一个系一个治疗嘅契机，但电影最真实嘅地方就系 Lee 去到最后承认自己打唔赢呢一场仗，仍然冇办法原谅自己。电影嘅结尾，两叔侄喺船上面静静咁样钓鱼。Lee 虽然冇办法变成一个乐观积极嘅人。

但是他终于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极限，他没有好翻，但是他带着这个永远都好不翻的伤口继续走下去。电影使用了阿宾朗尼的慢板，忧伤的旋律衬托着曼彻斯特朦胧的天空。这个时候就等我们继续欣赏由屈健信带领伦敦城市交响乐团联同管风琴家屈臣的演出吧。

阿宾朗尼是意大利巴罗克晚期一位很独立而且非常多产的作曲家。他身为商人之子，在几乎没有赞助人支持的情况之下，依然可以过着作曲家和音乐家的生活。他的音乐在当时相当受欢迎，而他的器乐作品成日都会和埃里尼和韦华德的作品齐名。他的三重奏鸣曲更被巴克拿来做几首键盘副架曲的基底。他对小提琴和双簧管这两种独奏的乐器情有独钟，成日都会将这些乐器当作人声地去写旋律。不过最奇妙的是，阿宾朗尼在21世纪最出名，亦都是我们现在听的这首作品 G 小调慢板，并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手笔。事实上，这首作品是20世纪音乐学者兼评论家贾佐托的创作。他在1945年写完阿宾朗尼的传记之后，在1958年创作了这首慢板。据闻是根据阿宾朗尼某一首奏鸣曲入面的主题去衍生发展出来的。可惜的是，原唱的主题出处一直都很难证实，因为现存已经找不到包含这些素材的阿宾朗尼奏鸣曲，而贾佐托的个人记录亦都提供不到任何线索。

在《情系海边之城》这套电影里面，拒绝安排男主角和过去和解，而音乐也都拒绝走向明亮的结尾。电影告诉大家，放不低好不翻其实都不紧要，带着碎了的心不完美地生活下去，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勇气。

0: 喂 ，Stephy 啊，你今日咧同我哋讲呢个离乡别井嘅呢啲故事咧，令到我依家心郁郁都想去翻转旅行。
1: 喂，你已经去好多转噶咯，香港，
0: 我都准备要再去一转啦。
1: 可以，喂，下星期咧就约定大家咧一齐咧继续讲下一啲关于去旅行嘅著个架同埋佢哋嘅故事。下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辉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7月18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来到新星事务所节目的时段。你好，我是王家浩，欢迎你啊。每个星期的新星事务所，我们都会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还会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了，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同我们介绍一张由男中音罗特力克威廉士改编兼演出舒伯特美丽的魔方少女的录音。而下个钟头还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我会打给香港乐迷非常熟悉的这位钢琴家李嘉玲，跟他倾下 JS 巴赫，因为他将会在一场音乐会当中一口气演奏四套 JS 巴赫的键盘协奏曲。不过开始今日的节目，先同大家关注荔枝国际钢琴大赛的消息。创办于1963年的英国荔枝国际钢琴大赛宣布全面改革，由英国著名钢琴家兼作曲家 Stephen Huff 侯夫出任艺术总监，带领这一项三年一度的国际赛事迈向新方向。他亦将会担任2027年比赛评审的主席。改革的重点包括将参赛者的年龄上限提高至35岁，并首次让参赛者完全自由选择演奏曲目，不再受指定曲目的限制。由巴洛克时期的富普兰，再到20世纪的柯普兰、布莱兹或者布索尼，都可以成为比赛的曲目，鼓励参赛者透过节目编排展现自己的艺术个性。侯夫表示，自己一向不太喜欢音乐比赛，认为不少比赛都好像一连串的考试，只是在挑战参赛者的弱点，而非真正反映音乐的本质。他希望荔枝国际钢琴大赛能够成为年轻音乐家展示个人特色的平台，因为没人需要样样精通，更重要的是展现独特的音乐观点。侯夫又忆述他的恩师格林年轻时跟他这样说，我并不在意你现在弹成点，我更关心10年之后你会成为怎样的钢琴家。这句话一直影响到他的音乐理念。荔枝国际钢琴大赛历年曾经捧红多位世界级的钢琴家，包括卢普、内田光子和舒尔夫等等。为了提升评审的公平性，大会自2024年起在初赛采用盲听评审的方式，2027年将会继续沿用。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钢琴家侯夫弹奏肖邦的钢 A 大调第三爵士曲作品47。

听过肖邦的降 A 大调第三叙事曲作品47由钢琴家侯夫演出。跟住一起关注柏林音乐厅乐团的消息。德国女指挥家 Johanna Malefitz 马拉域兹和柏林音乐厅乐团完成续约，任期将会延长五年至2032及33乐季，继续担任乐团的首席指挥兼艺术领导。她在2021年接替艾顺巴克出任这个职位，短短数年间已经带领乐团建立鲜明的艺术风格。马拉域兹在2020年萨尔斯堡艺术节指挥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之后声名大噪，近年已经成为国际乐坛最受瞩目的指挥家之一。他曾经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德累斯顿森柏歌剧院、伦敦皇家歌剧院和哥本哈根皇家歌剧院度指挥。在交响乐方面，他亦曾经指挥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以及德国北部翼北爱乐厅乐团等世界知名的乐团。作为流星机唱片公司的艺术家，马拉域兹和柏林音乐厅乐团录制作曲家华尔的专辑，亦都获得德国古典音乐大奖 Opus Classic 年度指挥的殊荣。马拉域兹表示，衷心感谢乐团成员、柏林音乐厅总监、柏林市政府以及观众对他的信任。他认为在社会面对各种挑战的今日，人们比以往更需要一个共同聆听音乐的空间，而柏林音乐厅和这一对乐团以及热情观众都是他未来多年最重要的艺术家园。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马拉域兹带领柏林音乐厅乐团的这一张得奖专辑的录音，他们收录华尔的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

听过华尔的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由马拉域兹指挥柏林音乐厅乐团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元浩的新专辑，是由英国元浩演奏家 Martin Owen 奥运联同塔克斯拿基指挥的曼彻斯特室乐团共同灌录莫扎特四套元浩协奏曲的新唱片。奥运一直被誉为欧洲最杰出的元浩演奏家之一，现时同时担任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布列顿小交响乐团和哈夫纳管乐团的首席元浩手。他亦都曾经出任皇家爱乐乐团的元浩首席，并以客席身份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独奏元浩手。这张唱片灌录了莫扎特全部四套的元浩协奏曲，这些协奏曲都是莫扎特当年为著名元浩演奏家莱特格布去写的。莱特格布是18世纪最著名的元浩演奏家之一，先在维也纳建立声名，其后去到萨尔斯堡和莫扎特成为好朋友。莫扎特不少的元浩作品都是专登为他而写的。而今次演出的奥运就表示，这次录音希望呈现莫扎特不同时期的特色。他认为早期协奏曲应该展现活力，而晚期的协奏曲呢，则是作曲家和演奏家共同的告别之作。我们先在这里一起欣赏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四元浩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奥运联同塔帕斯拿基指挥的曼彻斯特室乐团演出。

听过元豪演奏家奥运联同曼彻斯特室乐团在塔克斯拿基的带领下，刚才演绎过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元豪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这张专辑呢还有另一个亮点的，是收录了完整版本的莫扎特为元豪和乐团而写的回旋曲 K371。奥运提到这首作品有约60小节

一直去到1990年咧，先至喺苏富比拍卖会上面重新被发现，并确认咧系属于莫扎特嘅原稿。过去唔少录音都系采用1990年之前嘅残缺版本。佢年轻时演奏呢一部作品嘅时候，就觉得中段嘅转折咧非常奇怪。而家有咗遗失嘅乐段之后，整首作品终于可以恢复完整嘅面貌，令到乐曲结构更自然流畅。就喺度一齐欣赏呢一部作品啦。再次将时间交俾原号演奏家奥运联同塔克斯拿基指挥嘅曼彻斯特实乐团演出。

曼彻斯特室乐团在塔克斯拿基的带领下，联同元号演奏家奥云一同带来过莫扎特为元号和乐团而写的回旋曲 K371。好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日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收录咗舒伯特嘅《美丽的魔方少女》嘅新唱片，不过系一个特别嘅版本啦。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系刘志刚，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一张别开生面嘅舒伯特《美丽的魔方少女》。大家应该都好认识呢一个舒伯特嘅联篇歌曲噶啦，佢系写俾人声啦同埋钢琴嘅。我哋而家听嘅咧就系由男中音罗德里克威廉士改编，同埋卡道士四重奏一齐演出嘅《魔方少女》。不过咧就系由男中音同埋二乐四重奏嘅版本。咁呢一个版本咧，自从去年嘅秋天发表，佢哋一齐演出以嚟咧，获得到评论界嘅高度嘅赞誉。赞嘅咩呢？就系赞佢藉住重新塑造啊，嚟到对经典去致敬嘅。威廉士嘅改编咧，注重咗即体嘅多样性。譬如话喺低音弦乐器流畅咁演绎舒伯特原作入边键盘部分嘅基本即体嘅同时咧，第一小提琴咧就巧妙咁样咧，就系飘逸咁样。好似有陣時啊，好似一雀仔咁，有啲戰音咁樣嚇。咁我哋咧聽一聽，大家都會好熟噶，就係呢一個聯名歌曲嘅第一首《漫遊的魔方弓》先啦。

0: 佢哋藉住精湛嘅技艺、温暖嘅音色咧，同埋好有默契協作精神咧，係好受稱讚嘅。我平人對佢哋能夠細膩掌握力度變化咧，係俾到高度嘅評價。喺呢一個《美麗的魔方少女》錄音裏面咧，佢哋又可以天衣無縫咁樣退居幕後，烘托住威廉士演唱，而同時咧，始終保持住音色嘅絕對嘅一種清晰同埋通透。咁啊，呢位威廉士嘅演唱風格係點樣咧？我自己三個字。内省式啊 ，introspective 嘅，佢嗰种圆润明亮嘅男中音咧，系好能够演绎音乐嘅主人翁啊，嗰种天真但系又注定悲剧收场嘅嗰种好需要嘅青春脆弱感。佢着重咗叙事，佢唔会过度追求戏剧化啲夸张式嘅演绎，而系采取都几明智嘅策略，就系喺分段歌喺 strophic 嗰啲演唱入边咧。注重好細微嘅層次變化，而且咧對歌詞嘅內涵咧進行咗好深刻嘅詮釋。咁其實咧，原來威廉斯咧佢個履歷咧非常之紮實嘅。佢係牛津大學畢業生，同一啲歌手唔同啊。佢唔係畢業於音樂學院嘅專攻聲樂嘅嗰一種，而喺牛津音樂大學咧係攻讀咗音樂學士嘅學位。咁咧呢個學校嗰個課程咧著重咗全面嘅培訓，涵蓋咗音樂學。聲樂啦、對位法啦、音樂分析等等，呢位係受過專業訓練嘅作曲家。其實咧，佢已經有一啲合唱作品咧，已經係出版咗嘅。而且咧，佢原創合唱曲咧喺世界各地咧上演率都幾高嘅。甚至咧喺英國皇帝查理斯三世嗰種加冕典禮咧，佢係被邀請咧係創作新曲嘅。剛才咧話佢創作合唱曲啦，其實原來咧喺威廉斯全身投入呢個歌唱事業之前咧，佢係一個。經驗好豐富嘅合唱指揮嚟嘅，咁啊講翻點解佢會改編弦樂四重奏咧，又唔會擺多啲樂器咧？咁喺採訪裏面咧表示咧就話，佢喺長達30年嘅演藝生涯，你其實都幾十次啊由鋼琴伴奏咧係演出過呢個《美麗的魔方少女》嘅，咁而佢今次咧為呢個卡道茨四重奏咧專門咧為佢改編，佢亦覺得咧咁樣咧令佢可以 relive 呢個音樂啊，佢運用咗咧佢嘅技法啦。將鋼琴原本嗰種帶有敲擊特性嘅積體咧，轉化為弦樂四重奏特有嘅嗰種綿延嘅好有呼吸感嘅一種嘅音色，咁咧為舒伯特呢啲細膩嘅旋律咧注入咗全新嘅視覺。咁啊，再加上佢發覺咧又話：咦，唔係喎，點解咧呢東芝裏有咁多人已經做過一個改編，點解魔方少女冇嘅咧？不如就等我嚟做啦。於是咧佢就出咗呢一個咁樣嘅作品。咁啊，暫時咧佢係唯一演出者啦嚇。不過因為咧佢本身已經係有作品出版嘅作曲家啦，所以我相信咧佢最後咧都會選擇咧呢個作品咧出版嘅。咁一旦成事咧，咁理論上其他嘅歌唱家咧同埋弦樂四重奏團咧就可以拎住嚟演出嘅喎。咁樣亦都會令到呢個作品咧係普及嘅。咁啊，鑑於威廉士咧喺舒伯特嘅研究領域咧嚇都幾出名嘅，咁所以喺我評呢一個弦樂四重奏版本嘅時候咧，就不免咧我要諗到咧，其實威廉士喺2019年咧，佢係聯同咧鋼琴家伊恩伯恩西特咧係錄過一個魔方女，而呢一個魔方少女咧就是、標準嘅鋼琴版。咁同兩個有咩嘅特色咧？有冇共通？有冇唔同嘅地方咧？首先咧就係講歌者威廉士個基本嘅聲樂處理，其實喺兩張唱片咧都差唔多嘅，冇乜大變化嚇。咁啊喺2019年嗰個唱片推出之後咧，其實佢已經被稱讚咧，佢好有智慧啦，好優美啦。其實呢一種亦都喺今個呢個專輯裏邊咧，亦都係同時會發生嘅。嗰種我頭先講佢一種內省性嘅嚇。會反思啦，咁喺呢一個新嘅作品咧，其實都係貫徹咗嘅嚇，就唔係嗰種大開大合嘅舞台式嘅風格嚇。咁啊喺呢一度嗰種敘事嘅一種嘅距離感咧，我覺得好有趣。距離感嘅意思咧就係話，即係佢唔係即係好放啊，令你覺得哇，真係喺你嘅面前大開大合咁樣，而係一種好細膩嘅一種嘅風格。咁呢一種咧，喺無論係佢當時同呢個伯恩西特嘅鋼琴版咧，或者今次咧呢個弦樂四重奏版咧，都係共通嘅。咁咩唔同嘅地方咧？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咧，我覺得就係你個注意力啊！嚇，喺嗰個伯恩西特嘅版本啦，即係我哋聽慣嘅鋼琴與歌者啦，鋼琴家同埋歌者之間咧個理想平衡咧冇問題啦嚇。咁啊，天衣無縫啦。 咁好啦，去到我哋今次咧呢個弦樂四重奏版咧，咁又點樣呢？咁因為啊，威廉士為弦樂啊嗰個新編曲咧引入咗大量嘅嗰個我可以話額外嘅一啲啊動態變化啦，例如出人意表嘅一啲弦樂嘅對位旋律啦、漸音啦，我哋先話好似雀仔咁嘅漸音啦。於是咧，我哋嘅注意力咧，有陣時咧就會從聲樂嘅旋律咧，俾佢吸引，俾佢拉開咗，轉而欣賞咧係四件弦樂器嗰種精彩嘅表現。再加上咧，威廉士本身就係有一種內斂嘅疏離感啦。咁因為咁樣咧，有陣時我直頭覺得咧嘅弦樂四重奏搶我注意力咧，係搶得好緊要嘅。好啦，咁我哋而家聽歌咧，講咁多係嘛嚇？比較起嚟，我要我咁提，有啲歌曲咧個鋼琴嘅存在咧係好重要嘅。譬如話喺我哋即將會聽嘅《我的》同埋《嫉妒與驕傲》呢一種節奏比較急促啊、充滿活力嘅中期歌曲咧，而樂器如果要模仿舒伯特鋼琴部分嗰種嘅尖鋭啊、有敲擊性嘅推進力嘅特質嘅時候咧，可能係有啲吃力嘅。咁我哋而家聽一聽弦樂四重奏版本先啦。我哋聽兩首歌，一口氣聽，就係《我的》同埋《妒忌與驕傲》。
1: Lasst ein Rauschen sein, Räder, stellt euer Brausen ein, all ihr muntern Wörtlein, groß und klein.

剛才咧，我提到咧呢兩首歌咧，或者鋼琴版咧，可能更加能夠表現出嗰種節奏感同埋驅動力。但係老實講啊，喺冇比較之下咧，大家聽呢個四重奏版，喂，好好聽咯。好啦，講到有乜嘢係四重奏版一定贏鋼琴版咧，我覺得咧就係呢個套曲咧後半部分啊，嗰啲比較深沉嘅憂鬱嘅氣息，節奏比較舒緩嘅部分，譬如話我哋一間會聽嘅枯萎嘅花朵啦，同埋魔方主與小溪啦。卡道士四重奏所呈現的那種純粹而溫暖的和聲質感和綿長的弦樂的共鳴呢，營造了一種將大家全面包裹在中間那種令人忘懷的氛圍，就是敲擊性的鋼琴呢沒那麼容易做得到的了。譬如說這個枯萎的花裏面的深沉的一種弦樂的撥奏，或者是魔方主義小雞開始的時候那種溫暖和包容的和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以說是威廉士這個編曲非常之好的成就代表來的。

弦乐四重奏版本的《美丽的魔方少女》固然为大家带来新鲜感啦，但老实讲咧，我系真系好喜欢咧威廉士嗰种明亮又带有甜味嘅声线嘅，所以呢一

0: 张专辑咧系我近排比较听得多嘅专辑。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舒伯特联篇歌曲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s Tidbits
3: 艺术焦点。
4: 嚟到7月18日，有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指挥家 Kurt Masur 马素亚的生日，他是在1927年出世的。马素亚曾经在布列斯劳音乐学院学钢琴和大提琴，之后再到莱比锡音乐学院主修指挥。1955年他得到人生里面第一个重要职位，担任德雷斯顿乐团的指挥。1970年他就踏入事业的高峰，展开在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的26年指挥生涯。他成功振兴当地的音乐活动，被视为东德乐坛的领导人物。在冷战时期，马素亚向当局施压，被他出国演出。1974年他就首次在美国登台了。而东西德合并之后，马素亚就去了美国接掌纽约岸乐团，直到2002年卸任。马素亚的指挥风格典雅端正，带有庄严雍容的气派。他的主要曲目是由贝多芬至到布鲁克纳的德奥作品，但是他亦都经常在音乐会里面将新创作和经典乐曲并列。马素亚在2015年离世，他执掌纽约爱乐乐团的日子被视为乐团的黄金年代。而昨日亦都是韩德尔的名作《水上音乐》首演的日子。《水上音乐》首演的地点是英国的伦敦，但是韩德尔本身是德国人。韩德尔年轻时在汉堡的歌剧院担任小提琴手，后来他去了意大利学音乐。跟着韩德尔带着盛名回去德国，被任命为汉诺威宫廷的乐长，但是他只是做了几个月就请假去到伦敦一游了，发现自己的作品在伦敦很受欢迎。之后韩德尔虽然回过汉诺威，但是在1712年他就私自离开宫廷去到英国定居。他的歌剧陆续在伦敦上演，都有不错的成绩。点知没几耐之后，他在汉诺威的雇主乔治继承了英国的皇位，成为英皇乔治一世，令到韩德尔的处境尴尬。传闻说韩德尔为了修补关系，特登为乔治一世创作水上音乐，趁国王在1717年7月17日坐船游览泰晤士河的时候演奏。国王对音乐非常满意，连续听了三次，双方的心结就这样化解了。除了歌剧和水上音乐之外，韩德尔在英国也写过很多出色的宗教作品，包括神剧《弥赛亚》。

5点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我会打俾钢琴家李嘉玲，同佢一齐倾下 JS 巴赫。李嘉玲将会在一场演出当中弹奏四套 JS 巴赫的键盘协奏曲，相当之重分量的演出。阵间就会听到李嘉玲同我哋讲下佢准备的过程同埋对 JS 巴赫的见解噶啦。不过开始今个钟头的节目，先关注美国三藩市交响乐团的消息。三藩市交响乐团宣布将会在今年10月2号举行特别纪念音乐会，悼念今年4月离世享誉国际的前音乐总监迪逊·汤马士，向这位乐坛传奇致以最后的敬意。这场音乐会将会名为献给 MTT 的音乐会，将会邀请多位曾经同迪逊·汤马士合作的音乐家演出，包括钢琴家帝博代和黄宇佳等等，更会联同三藩市交响乐团及合唱团一同演出，重温迪逊·汤马士数十年来艺术生涯的重要时刻。音乐会将会选奏迪逊·汤马士一生演艺过程当中的代表作品，以及他担任三藩市交响乐团音乐总监25年间的重要曲目，期间亦会穿插亲友分享珍贵历史影像和录音的片段，回顾他对乐团和古典音乐界的深远影响。迪逊·汤马士1974年首次指挥三藩市交响乐团的时候只得29岁，其后同乐团合作长达52年，合共指挥接近1800场的音乐会。他在1995年至2020年间担任音乐总监期间，不但带领乐团享誉国际，更大力推广当代音乐和美国作品，并且创立乐团自家唱片品牌 SFS Media， 推出多张获得格林美奖的录音。他亦发起音乐教育计划 Keeping Score， 积极推广古典音乐普及，吸引更多观众接触交响音乐。三藩市交响乐团行政总裁斯派维就表示，迪逊·汤马士不单止带领乐团，更重新定义了一个现代交响乐团可以变成一个怎样的模样。他指出，迪逊·汤马士今年4月离世令整个音乐界深感惋惜，但他的艺术理念早已经深深融入乐团文化，未来仍然将会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音乐家。他相信众多好朋友、合作伙伴和学生齐聚舞台，以音乐纪念这位大师，正是对他一生最真挚的致敬。在这里继续欣赏迪逊·汤马士指挥三藩市交响乐团送上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36的第4乐章。

0: 新星事务所，名家深度谈。
1: 在电话旁边今日好高兴接通到的是我们香港的乐迷都非常熟悉的钢琴家 Colin 李嘉玲。Colin 你好啊。
2: Hello, 你好啊。
1: 系啦，咁啊，同 Colin 倾偈咧，咁啊，好多嘅时候咧，可能唔同我嘅同事啦，都会同你讲关于肖邦嘅音乐嘅，因为都大家都知道咧 ，Colin 喺好犀利啦，2005年嘅时候咧，就喺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嗰度夺奖啦，咁喺翻到嚟香港之后咧，都举办咗好多精彩嘅演出，但系咧，今日打俾 Colin 嘅原因咧，都非常特别，因为 Colin 今次咧即将知道咧会系有一场嘅巴克嘅音乐会嘅，咁就一口气咧喺一场嘅 concert 入面咧弹四套嘅 J.S. 巴克嘅协奏曲啦。咁不如先同 Colin 今日讲下巴克啦。咁啊，肖邦当然系你一位好非常之喜爱嘅作曲家啦，但系巴克咧好多人都话系键盘音乐嘅一个非常重要嘅基石啊。其实对你嚟讲，巴克系唔系一直陪伴你成长嘅音乐家咧？
2: 冇錯，當然可以咁講，即係如果大家可能講起鋼琴，即係頭先你提到肖邦啦，咁就肖邦的而且確係作咗好多鋼琴嘅作品，或者係大部分都係鋼琴嘅作品。但係我哋諗下，如果其實係冇巴克呢一個前人咧，都成就唔到以後咁多咁出色嘅即係作曲家啦，或者甚至係佢哋都係一個好出色嘅鋼琴家。咁所以即係從細細個我哋開始學習呢一件樂器嘅時候，係會接觸到巴克啦，會學習巴克啦，甚至我可以話細個學習巴克嘅時候，其實都遇到唔少嘅難題嘅。咁我相信遇到難題都係一個學習嘅課題啦，咁所以我相信其實每一個學音樂嘅人對巴克都唔會陌生嘅。
1: 係對你嚟講，巴克嘅第一印象係咩咧？因為我都知道好多我其實都學鋼琴嘅，咁啊好多嘅鋼琴嘅朋友都話哇，巴克嘅副格曲啊或者即係對位真係好難彈啊。開始你有冇都係覺得對巴克嘅音樂係好困難嘅咧？
2: 有，即其實我首先覺得巴克嘅音樂咧係好好聽喎，即係你可以不斷咁樣聽咧，你都會覺得啊幾好，我可以繼續聽落去。咁可能其實呢個都係佢嘅特點，我覺得好犀利嘅。即係後屘即係一路學得多啲佢嘅作品啦，了解多啲。其實咧，佢嚟嚟去去都係同一個 idea， 同一個構思，但係佢可以將佢發揮到好長，但係佢又可以一路吸引住你嘅，咁當然啦，去到一啲副格曲啦、對位，今時今日咧，我都覺得係好具挑戰性嘅，因為如果你個方向感唔好咧，其實就有啲困難啦，因為好多時佢其實好多反向啦，或者甚至係唔同嘅intervals 啊，甚至係你左右手咧根本係完全做緊兩件事啊！即係如果講喺彈琴嗰度，如果你個配合唔好咧，其實就依個你會覺得困難咯。咁但係可能亦都係佢音樂最奧妙之處啦，我又覺得。
1: 系嗱，咁啊，另一个巴克嘅问题咧，喺音乐界都好多人讨论嘅，就系呢个鉴古风格嗰度演奏啊。咁啊，好多即系上个世纪就复古啦，就好多人就开始用翻呢个 harpsichord 古键琴就去弹呢个巴克啦。咁啊，相信 Colin 咧喺今次嘅音乐会咧系用现代钢琴去弹巴克嘅作品嘅。嗱，不过咧我都知道你之前有啲唱片咧用过一啲嘅古钢琴啊，去到录制肖邦嘅作品。咁啊，都系一啲同历史乐器嘅对话，一啲嘅经验啦。咁啊，相反咁啊，咁样睇翻啊，嗰阵用古乐器去录制肖邦嘅音乐，喺弹奏巴克嘅音乐上面咧，有冇啲即系具启发性嘅经验嘅咧？
2: 讲到系即系一个古乐器啦，咁我觉得嗰一次喺录制呢一个即系肖邦嘅唱片嘅时候，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因为嗰种嘅古乐器其实已经系我哋現代鋼琴的一個架構，只不過是未發展到我們今時今日這一種的鋼琴，這一種的聲音啦。但是即基本上那個觸鍵啊，各樣東西它那個其實那個鍵盤的感覺是挺相似的。但是反之我覺得去到即古鍵盤 harpsichord 的時候呢，其實 可能真係兩種嘅 mindset 嚟嘅。咁所以如果真係要用 hard secret 去談嘅時候咧，我覺得係需要首先有一定嘅嗰、那個技巧喺度啦，要認識嗰樣樂器啦，因為兩件樂器嘅嗰、那個即係觸鍵同埋發力方法都係完全唔同啦。咁但係我覺得作為參考咧，聽佢哋嗰個聲音啦，嗰、那個力度嘅處理咧，甚至係樂句嘅演繹咧，都有很好嘅啟發嘅。因為即係 harpsichord 裏邊咧，其實佢都可以做到好微妙嘅聲音層次，但係可能喺現代鋼琴，由於佢嗰個共鳴唔一樣啦，咁所以能夠做到嘅嘢，或者唔係淨係多同少咁簡單，可能係嗰個層次嘅遞進啦，甚至係同樂團嗰個嘅，即係尤其是如果我哋講今次嘅concert 啦，就係同樂團嗰個聲音嘅配合同融和啦，咁樣咯。
1: 係。嗱，講到同樂團合作咧，今次咧就同呢、這個一隊嘅小型啲嘅樂團，一個巴羅克式嘅樂團去到合作。咁啊，相信 Colin 之前咧都有好多唔同大型樂團合作嘅機會啦。咁啊，今次同一隊較小嘅樂團合作，嗰、那個分別會係啲乜嘢咧？
2: 我覺得第一個分別就係我哋如果一般即係、就是、我哋會聽到可能係古典甚至是浪漫時期的協奏曲呢，鋼琴家通常都要跟那個樂團如果我用到這個字有少少搏鬥啦，因為即個人數的問題是即是好像你需要是跟那個聲響是有少少抗衡的，但是回去巴克的協奏曲，我當然不是說啊，就因為人數上少一啦，那個樂曲的風格不同就可以彈得輕鬆一、只不過可能即一個小一點的樂團啦，還有這些協奏曲的風格很多時候都是會有齊奏和對話啦，甚至是一個獨奏和tutti 這樣的風格，就是一來一往呢，聽起來呢聲音是會乾淨一點啦，埋咧，我覺得嗰個音樂本身其實已經係營造咗嗰種嘅張力，或者係一啲鬆弛嘅感覺，所以可能彈起嚟嘅時候，我哋會專注多啲音樂本身，佢已經能夠釋放出嚟嘅好原本嘅聲音咯。咁呢個的而且確，我自己都要調節一下啦，都要去思考一下點樣係可以做得佢好聽，而聽眾聽起嚟就會係好似俾我哋帶住佢，即係聽啲都幾類似嘅嘢，但係佢又會覺得係好享受嘅。
1: 係嗱，咁啊講下 J.S. 巴克嘅鍵盤協奏曲啦，咁啊，因為可能咧彈鋼琴啊，或者彈鍵盤嘅朋友咧，都可能較熟悉係 J.S. 巴克嘅鍵盤獨奏作品啦。協奏曲有時都會聽到嘅，但可能就唔係話好多樂團或者演奏家會演出嘅。對你嚟講，J.S. 巴克嘅協奏曲嘅有趣地方喺邊咧
2: ？OK， 所以咧今次其實都係我第一次會咁樣演奏即係連續幾首嘅巴克鍵盤協奏曲啦，我都係會認識佢嘅獨奏作品多一啲啦，去理解啦。咁而喺協奏曲裏邊咧，其實你會除咗見到佢一啲嘅鍵盤獨奏作品啦，你亦都會睇到佢其他嘅器樂，甚至係俾樂隊嘅作品嘅元素喺裏邊。相對地，如果淨係佢獨奏嘅作品咧，可能我哋有好多較早前我哋已經提過啦，副格啦、對位啦，甚至各樣我哋會熟悉嘅巴克風格。但係喺佢嘅協奏曲作品咧，我諗有好多唔同嘅聲效，好多時你係需要係可以一次過聽到有三四層嘅聲音效果，因為永遠唔係淨得你接彈緊啦。甚至其實嗰個三四層嘅聲音效果，有陣時可能好好單一，係某個樂器係同時做緊一個 ostinato 嚇，但係你就係要好好留意嗰種嘅 即係平衡嘅聲音喺度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最吸引我之處咯，就係、是、當我喺預備呢一啲嘅協奏曲當中，咁好多時咧，其實係我覺得最挑戰性就係巴哈嘅音樂咧，佢係好有秩序嘅。你睇份樂譜其實係好舒服嘅，我覺得好似一個 artwork 咁。雖然係密密麻麻嘅音符，但係睇落去好舒服嘅。但係咧，你練習起去了解嘅時候咧，真係要思考一下。如果唔係咧，就好似就係一堆音符。咁所以，尤其是我哋而家喺呢個現代嘅鋼琴咧，即係需要去調整下。咦，有陣時左手右手究竟邊一個時刻？佢邊一個部分會重要啲咧？定係你要可以做得好好，不斷咁樣去中橫交錯呢一個感覺啦。
1: 系，相信咁样嘅做法咧，其实当然喺现代钢琴咧可以更进一步啦。喺 harpsichord 古键琴就未必可能听到咁多嘅层次添啊。嗱，咁啊讲到乐器咧，J.S. 巴赫嘅键盘协奏曲咧，其实都好得意嘅，因为咧佢有啲嘅协奏曲作品咧，唔系净系写俾键盘啊去到演出嘅，有啲嘅协奏曲键盘嘅协奏曲啊，都会改编俾其他乐器去到演出嘅。咁啊，你今次弹嘅几首咧，都好似有一两首系咁样嘅做法啦。你演奏嘅时候会唔会刻意去到谂一啲佢？

0: 改編咗或者係之前寫俾嗰個樂器嘅版本，然後再喺鋼琴上面呈現翻嗰樣樂器特別嘅音色出嚟咧？
1: 其實咧，咁我都會係去參考嘅，因為當中有兩首嘅協奏曲啦。其實咧，我諗拉小提琴嘅人係會比我更加熟悉嘅，因為本身喺係啦，即係基本上可以話係。即係佢係好似移植過嚟 ，is transcription 係啦，咁樣去咗一個鋼琴嘅版本啦。咁但係小提琴同鋼琴樂器本身就好唔同啦。咁所以我聽嘅時候，我會聽下佢嗰個聲音啦、句法啦、甚至速度上，可能即係其實每一個人嘅演繹都會有啲唔同。但是即係小提琴佢個獨奏咧，同鋼琴佢獨奏部分咧，係會即係嗰個變化會比較大嘅，因為喺鋼琴獨奏嘅部分，佢係加咗其他嘅對位喺度啦。咁但係小提琴咧，我覺得佢俾我聽到就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功法去處理。咁呢個我覺得我喺即係去思考嗰個樂句點樣演繹嘅時候，對我係會有啲幫助咯。
0: 系嗱，咁啊，讲翻今场嘅音乐会啦 ，Colin 就会一口气弹四套嘅 J.S. 巴克键盘协奏曲啦。喺体力分配同埋专注力维持嘅上面咧，有冇啲特别嘅准备去到做一场咁重分量嘅音乐会咧？
1: 其实咧，即系要弹一首嘅协奏曲咧，已经要好专注，仲要弹四首啦。咁但系其实咧。又唔係話真係咁即係我哋講到話係咪越多就越難呢，因為佢其實嗰個長度呢就同我哋而家比較多接觸嘅classical 同埋 romantic concerto 呢會有少少唔同。我唔係話佢短喎、好似第一首嘅 D 小調啦BWV1052 啦，呢一首第一首嘅键盘协奏曲啦，佢系较为长篇嘅。咁而往后嘅协奏曲，今次我会有第三、第五同第七啦。佢哋嗰个篇幅会冇咁长嘅，有啲甚至可能系即系一首，只不过系其中一首嘅一半时间。咁所以即系系啦，我都会即系根据嗰首嘅协奏曲嘅性质啦，可能投放唔同嘅力量啦。咁有一啲其实有冇啲部分咧，其实系要同即系乐团系好似合奏形式。咁嗰啲時候咧，就唔係話可以輕鬆啲，但係即係聲音處理上咧，即係自己知道嗰個力度可以點啦。但反而我覺得嗰個專注力啦，同埋保持清晰嘅頭腦咧，應該係最重要嘅。
0: 係嗱，咁啊嚟到訪問嘅尾聲啦，不如 Colin 都喺你今次彈嘅四首協奏曲當中揀一首，同我哋而家喺度播放啊！
1: 咁今次咧，我会推介俾大家呢一首 F 小调键盘协奏曲 BWV1056 嘅。我想大家咧去细心留意一下佢嘅慢乐章，因为乐队咧会喺当中咧系全部用呢个曲式加同拨弦咧去作一个呼应啦。我唔觉得佢系纯粹伴奏咯，因为好簡單嘅旋律咧，就係由鋼琴去奏出啦。但係如果冇咗樂團嘅 pizzicato 咧，我覺得成件事咧係唔能夠成就到嘅。同埋即係佢係俾到我即係一種好平靜嘅感覺咧，因為巴克咧有好多即係佢對音樂嘅睇法同埋名句啦。咁即係佢經常都覺得即係音樂咧，最終都係去光榮呢一個顛覆啦，同埋咧其實係對人類心靈嘅洗礫。咁我覺得呢一個第二樂章正正就可以令到人哋舒緩一下，可能佢有好多嘅憂慮啊，或者擔憂咯。
0: 好啊，咁我哋就喺呢个访问结束嘅时候咧，欣赏 J.S. 巴克嘅 F 小调键盘协奏曲 BWV1056 啦。而讲嘅呢一场演出咧，系钢琴家李嘉玲联同 NHKP 巴罗克室乐团咧，喺7月27号星期一晚上咧，喺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嘅演出。咁啊，祝 Colin 嘅演出成功啦！今日多谢晒 Colin。
1: 多谢你。

刚才听过女钢琴家 Angela Hewitt 邱伊特联同唐尼蒂指挥的澳洲室乐团送上 J.S. 巴克的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亦都喺度再次多谢钢琴家李嘉玲接受访问啦。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喺节目结束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嘅新唱片，系由帕巴奴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灌录美国作曲家柯普兰第三交响曲嘅新唱片啊。柯普兰第三交响曲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系二十世纪美国交响乐嘅重要里程碑。作品以辽阔壮丽的音响描绘美国大地，同时流露人民经历战火之后对和平和未来的希望。最终乐章更加引用了柯普兰著名作品《平凡人的鼓号曲》，将全曲推向充满力量和光明的高潮，象征团结、勇气和希望，所以一直被视为是美国交响音乐的经典。就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帕巴奴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带来柯普兰第三交响曲的最终乐章。

来自柯普兰第三交响曲的最终乐章，亦都是引用了他的第二首名作《平凡人的鼓号曲》的片段。刚才我们听过是帕巴奴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亦藉这部新唱片的录音结束今日的新星事务所了。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晚上，不如我哋就透過音樂去享受一下，或者去夢想一下我哋心目中嘅一個完美嘅夏天啦。咁當然第一首音樂係嚟自柴可夫斯基《季節》裏面嘅《七月》。咁咧呢一首樂曲咧，佢嘅標題係《收成之歌》，所以咧係帶嚟一種咧滿足感咯，同埋咧嗰種收成嘅喜悦嘅。

鋼琴家阿樹堅立西為我們奏出了柴可夫斯基季節裡面的七月，在音樂裡面我們可以感受到那份活力和歡樂的。不過呢，在 Fanny Mendelssohn 即是曼德爾遜的家姐的季節裡面呢，我們聽到的七月就很不同了。可能女性是比較多愁善感的，所以她的七月呢，是我覺得呢是充滿了隱憂的，就好像現在今年在香港的七月，你都不知道她何時會忽然之間又落一場大雨，又或者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陽光普照的。

聽完鋼琴家 Lamas Grid 為我哋奏出咗 Fanny Mendelssohn 嘅季節裏面嘅七月之後咧，又頗為多愁善感嘅夏日咧，不如我哋去一個晴朗同埋明亮嘅夏日清晨啦。咁咧，跟住落嚟咧，呢一首音樂係嚟自舒曼嘅歌曲集《詩人之戀》，咁係佢根據德國詩人海涅嘅詩詞而寫嘅，咁創作嘅時間係1840年。咁雖然咧係一個晴朗嘅夏日清晨，但係由於咧呢一套詩集咧係描述一個失戀嘅詩人嘅心情嘅，咁所以咧個感覺咧就比較哀怨啲嘅。咁歌詞好簡單咧，就係話在明朗的夏日清晨，我獨自走在花園裏。花兒們在低語交談，而我沉默無言。花兒們在低語交談，望着我說：請別怪我們的姊妹，你這悲傷而憔悴的人。咁喺呢度咧，我哋就唔會聽到咧有歌聲嘅，因為咧小提琴家 Daniel Hope 就係用小提琴咧奏出嗰啲旋律。不過咧，佢話喺鋼琴伴奏嗰度咧，佢就加咗一啲豎琴嘅配搭。咁佢覺得咧咁樣能夠更加表達咧嗰種嘅失落啊。

小提琴家 Daniel Hope 聯同鋼琴家 Jacques Amon 為我們奏出了舒曼詩人之戀裡面的一個晴朗的夏日清晨。其實呢這一段音樂是來自他的一張 CD， 就是叫做季節。在每一個月度他都揀了一首特別的樂曲，他認為是非常配合那個月份的。而七月他就揀了舒曼的這一首。好了，跟住落嚟呢，如果讲起同季节有关嘅音乐，当然就少不了四季啦。甚至好多冇听古典音乐嘅人都一定係听过四季嘅。咁我今日就揀咗一啲比较特别嘅版本囉。首先係一个爵士版本，咁由法国嘅钢琴家同埋佢嘅三重奏呢为我哋演绎㗎。咁 Jacques Lussier 呢係本来係學習古典鋼琴出身的，但是後來呢他自己就組成了一個的三重奏呢，起初主要呢都是演奏巴哈和巴洛克的音樂，但是現在呢我見他呢又有莫扎特啦，又有肖邦啦，甚至呢有舒曼兒時情景的爵士三重奏。不過呢偉華帝的這個四季的夏天第一個樂章，我覺得Jacques Lussier 呢就很貼切地描述了而家喺法國嘅夏天啦，因為今年真係好熱好熱，所以喺開始嘅時候你聽到個音樂咧，佢話好似令人哋咧係唞唔過氣嚟嘅，但係咧亦都俾人咧一種係夏日炎炎正好眠嘅感覺啊！但係音樂好快咧就忽然間變得充滿活力啦，就真係好似我哋今年夏天咁，有時就熱到咧乜都唔想做。啊！但系一見到太陽咧，就好想出去咧，或者係去行山啊，或者去做一啲我哋自己平時好想做嘅户外活動。

咁剛剛聽完咧，係 Jacques Lussier 嘅三重奏，話我哋奏出咗一個爵士版本嘅四季啊夏日嘅第一樂章。唔知你有冇聽到布谷鳥嘅歌聲咧？跟住落嚟咧，第二樂章咧就係講啲牧羊人咧開始擔心幾時有暴風雨嘅來臨啦，都有少少好似我哋而家嘅心情啊，唔知道下一個颱風有幾時嚟咧咁。咁呢一個樂章我就揀咗一個吉他三重奏，希望你哋中意啦。

阿姆斯特丹吉他三重奏为我们奏出了韦华第四季的夏天里面第二乐章。好了，跟着下来呢，第三乐章呢，我听了很多不同版本，但我觉得呢，点都是原本的版本最原汁原味，可以充分表现到呢暴风雨来临那种的迫切。咁唔怪得知呢，连小提琴家 Anne-Sophie Mutter， 佢第一次呢带佢嘅一班青年乐手去柏林嘅一啲嘅 club 会所嗰度咧，系将呢啲古典音乐带俾平时咧系去disco 啊或者酒吧嘅青年人，佢都拣咗韦华第夏天嘅第三乐章。

哇！淨係聽呢啲掌聲同埋歡呼聲，都可以想像到咧呢一首樂曲係幾咁受歡迎啦。咁剛剛我哋聽到嘅係 Anne Sophie Mutter 同埋佢嘅團隊啊 ，Mutter's Virtuosi 咧，其實大部分都係佢嘅學生嚟嘅，喺柏林嘅一個 Coffee Club 嗰度咧，為一啲平時冇聽古典音樂嘅青年人演奏喎。嗱，我哋就聽咗魏華第嘅四季啦。其實唔係淨係意大利先有四季嘅，喺好多唔同國家嘅作曲家，佢哋都以四季為題咧，作咗好多唔同嘅樂曲。咁喺中國咧，我哋就有胡琴演奏家劉明遠咧，就作咗一套四季套曲，分別有四個樂章啦。而佢嘅夏天咧，好明顯咧係充滿活力，而且咧，我覺得咧係陽光普照嘅喎。

刘明源用次高音板壶为我哋演奏咗佢自己嘅作品，就系、是、四季套曲里面嘅夏天，而同佢伴奏嘅系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咁、刚刚听到呢一首嘅夏天咧，唔单止我哋可以感受到阳光嘅热力，而且咧。亦都係俾人一種好寫意嘅夏天嘅感覺啊！甚至咧可以話係充滿詩情畫意嘅。唔知道阿根廷嘅夏天又係點嘅咧？啊，相信一定係好熱鬧嘅，因為好多時候啲人民咧都會喺街度載歌載舞嘅。咁你估唔估到跟住落嚟係邊個作曲家嘅作品咧？講起阿根廷，一定係皮耶蘇拉啦。咁一定係有呢個探歌舞嘅感覺。咁呢一套嘅四季，佢本來係寫俾佢自己嘅五重奏嘅，就係、是、有呢個 bandoneon 啦，類似手風琴嘅樂器啦，小提琴啦，電吉他，低音大提琴同埋鋼琴嘅。不過後來咧就改編咗俾吉他。咁喺呢度，我哋就一齊聽一下 Eduardo Isaac 咧用吉他奏出 Piazzolla 四季裏邊嘅夏天。

Eduardo Isaac 用吉他为我哋奏出咗呢一首咧充满动感嘅夏天，咁系阿根廷作曲家 Astor Piazzolla 嘅作品。好啦，跟住落嚟咧，呢一位作曲家佢亦都写咗一套同四季有关嘅音乐，不过佢就用咗个比较特别嘅名啊，系叫做 K 呢个字咧，就代表咧除咗有大自然我哋睇到同埋感受到嘅四季之外咧，仲有我哋生命中嘅四季。咁可能我自己谂会系或者系喜怒哀乐，或者我哋系唔同嘅心境啊，有时系或者因为天气或者因为季节咧，都影响我哋嘅心情噶。咁拣嚟嘅夏天呢就是用雀仔来代表的。它春天就是用花，夏天就是用雀仔，秋天就是用风，而冬天就是用了月亮的。不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或者是感受一下鸟语花香的夏天吧。

探妈咪 Tomino 的四季里面的夏天，主题就是雀仔，为我们演奏的是 The Graham Ashton Brass Ensemble。 不知道你刚刚听的时候感受到是真的季节的夏天，还是你心境中或者你生命中的夏天呢？一阵间七点钟新闻之后回来，会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和夏天有关的音乐。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咁我哋继续咧系去欣赏一啲同夏天有关嘅音乐。你会谂起边首呢？会唔会系一首叫做 Summertime 嘅歌曲啊？咁系嚟自盖希文嘅音乐剧啦，《Porgy and Bess》里面嘅其中一首嘅。咁而钢琴家 Earl Wild 咧就将佢改编为钢琴独奏。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一下 Isadora Kenney Mason 嘅演奏啊！

George Gershwin 蓋希文的 Summertime， 咁刚刚听到咧系由 Earl White 改编嘅钢琴版本，为我哋演奏嘅系 Isatta Kane Mason。嗯，你觉唔觉得呢一个版本系好感性咧？不如我哋试下听一个无伴奏男声合唱嘅版本啦。

咁刚刚听过嘅系无伴奏嘅男声组合 Cantabile 为我哋唱出咗盖希文嘅 Summertime， 唔知道你中意边一个版本呢？咁我梗系中意钢琴版本啦，因为我觉得啊钢琴版本咧系俾人有更加遐想嘅空间啦。跟住落嚟咧，都系同夏天有关嘅、哦。最近你会唔会觉得好似呢个暴风雨同太阳喺度斗争咁咧？不如我哋用几首音乐，可唔可以咧令到太阳出嚟多啲啊？当然就系 Beatles 嘅 Here Comes the Sun。咁呢一个版本系弦乐四重奏。

各位听过的是由 Eric Bibb 联同一班小朋友唱出了 Beatles 的 Here Comes the Sun。 最后那句 I love the sun 是不是都唱出了你和我的心声呢？真的希望在这个夏天里面能够更加多见到太阳啊，因为呢太阳出来喜洋洋。跟着这首是一首的四川的民歌，就是表现一些小朋友上山劳动的时候那种欢快自豪的心情。

上海浦阳少年艺校合唱团为我们唱出了这一首的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一连听了几首的唱歌，不如我们听一首乐器。选来的是一位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西班牙作曲家鲁迪高，他写的吉他协奏曲。可以話係舉足人口嘅，尤其是係第二樂章啦，仲改編咗俾好多唔同嘅樂器。而喺呢度咧，就有佢嘅一首名為《夏天》嘅小提琴協奏曲，而其中嘅第二樂章咧係一樣咁扣人心弦嘅。我哋一齊嚟聽一下。

刚刚听过一首咁抒情嘅夏天啦，系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嘅作品。原来佢嘅女婿系一位好出色嘅小提琴家，而佢自己咧亦都系弹小提琴同埋钢琴嘅。咁佢第一首嘅协奏曲就系我哋好熟悉嘅吉他协奏曲啦。咁跟住写咗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而呢一首嘅小提琴协奏曲咧就系佢喺1943年嘅夏天啦，避暑嘅时候得到灵感而写嘅。为我哋演奏嘅系小提琴家 Michael Goodman 联同咧由 Jose Sarabia 指挥嘅皇家爱乐管弦乐团。跟住落嚟呢一首乐曲，可能好多人都听过，我谂系一定听过，尤其是如果你去过婚礼嘅话，因为就系结婚进行曲，就唔系华格纳嗰首，通常系咧这个。婚禮完成，當新人步出教堂嗰段音樂，其實是嚟自曼德爾遜的《仲夏夜之夢》裡面嘅。不如我哋而家就嚟聽下呢一首嘅結婚進行曲嘅變奏曲，咁係由李斯特編寫嘅，咁而咧係由 Horvitz 再改編嘅，為我哋演奏嘅係 Valery Kuchov。

刚刚呢 Valerie Kulchev 就为我们演奏了 Horvitz 其中一首的飲歌，另外一首就是卡门的变奏曲，这一首是曼德尔逊仲夏夜之梦里面的结婚进行曲变奏曲，是由李斯特改编，而 Horvitz 自己是再加深难度改编的。哇，听完一首这么激烈、这么精彩、这么奔放的钢琴曲之后，不如我哋听翻一首系形容捷克嘅烈日当空嘅乡村夏天系点样样嘅？咁系Joseph Suk 嘅作品啦。咁呢一首音乐咧系有三段嘅，就叫做 Summer Moods。咁第一段就系讲正午啊，就系烈日当空啦。第二段就系讲啲小朋友咧，虽然系烈日当空都出去玩，而第三段就系讲咧夏日嘅黄昏。我就拣咗头嗰两段，就系正午。同埋咧，係喺陽光之下嬉戲嘅小朋友。

鋼琴家 Pavel Stepan 為我們演奏了 Joseph Suk 的 Summer Moods 裏面的第一和第二樂章，分別是正午和嬉戲的小孩。好了，現在來到今晚的自投羅網最後一首的音樂，不如就用夏天來了吧，好不好？是來自幾米簡選的音樂，很多時候他的畫都會有一些文字和音樂的，而這一幅夏天來了呢，個文字就係話：那年夏天沙灘上的足跡，時間浪潮也沖刷不走。當回憶一再向我招手，豔陽下思念也變得熾熱。負責作曲同埋演奏鋼琴嘅螢火蟲，吹奏單簧管嘅楊慧琪同埋小提琴嘅譚正，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7月18日，有我馬賢影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是指揮家 Kurt Masur 馬素亞的生日，他是在1927年出世的。馬素亞曾經在布列斯勞音樂學院學鋼琴和大提琴，之後再到萊比錫音樂學院主修指揮。1955年，他得到人生入面第一個重要職位，擔任德雷斯頓樂團的指揮。1970年，他就踏入事業的高峰，展開在萊比錫布業大廈樂團的26年指揮生涯。他成功振興當地的音樂活動，被視為東德樂壇的領導人物。在冷戰時期，馬素亞向當局施壓，被他出國演出。1974年，他就首次在美國登台了。而東西德合併之後，馬素亞就去了美國接掌紐約岸樂樂團，直到2002年卸任。馬素亞的指揮風格典雅端正，帶有莊嚴雍容的氣派。他的主要曲目是由貝多芬至到布魯克納的德奧作品，但他亦經常在音樂會裏面將新創作和經典樂曲並列。馬素亞在2015年離世，他執掌紐約岸樂團的日子被視為樂團的黃金年代。而昨日亦都是韓德爾的名作《水上音樂》首演的日子。《水上音樂》首演的地點是英國的倫敦，但是韓德爾本身是德國人。韓德爾年輕時在漢堡的歌劇院擔任小提琴手，後來他去了意大利學音樂，跟著韓德爾帶著姓名回去德國，被任命為漢諾威宮廷的樂長，但是他只是做了幾個月就請假去到倫敦一遊了，發現自己的作品在倫敦很受歡迎。之後韓德爾雖然回過漢諾威，但是在1712年他就私自離開宮廷去到英國定居。他的歌劇陸續在倫敦上演，都有不錯的成績。誰知沒多久之後，他在漢諾威的僱主喬治繼承了英國的皇位，成為英皇喬治一世，令到韓德爾的處境尷尬。傳聞說韓德爾為了修補關係，特意為喬治一世創作水上音樂，趁國王在1717年7月17日坐船遊覽泰晤士河的時候演奏。國王對音樂非常滿意，連續聽了3次，雙方的心結就這樣化解了。除了歌劇和水上音樂之外，韓德爾在英國也寫過很多出色的宗教作品，包括神劇《彌賽亞》。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今集的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听一下一些室乐和合唱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呢也是大会推荐给我们的。我们第一首作品呢就会来自是奥地利的作曲家赫特的《死神即少女》，是为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和钢琴而创作的。咁呢首作品杨平都喺我身边啦，咁呢就係关于啲乜嘢嘅呢？
1: 其实我哋可能都听过伟大嘅德奥作曲家啦，舒伯特写嘅弦乐四重奏入面有其中个主题就係死神与少女。咁正如我前两集讲过啦，德奥作曲家呢係好思辨，即係意思係佢喺一個題材上面咧，總係揾好多唔同嘅角度咧去解釋、去理解。咁啊，呢隻作品咧就係講少女或者講女性嘅，我哋女性主義嘅其中一個題材。咁啊，死神即少女咧就係講死亡同埋少女之間嘅關係。咁啊，入邊用咗好多聲音去講關於少女嘅故事，關於死亡嘅故事。其中一個比較聽覺上比較吸引或者比較特別嘅就係用咗巴托伯弦，就係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喺佢嘅弦樂作品入面經常用到一種技術，就係放大咗我哋伯弦弦樂伯弦咧，就係唔用弓啊，用手指去彈撥啦嗰啲弦樂上面嘅弦啦。但係除咗彈出聲音以外咧，仲好大力咁樣拉扯個弦樂器嘅弦，將弦嘅緊張度去到最大之後放手。彈落去個指板上面咧，聽出嚟有一種敲擊樂嘅聲音，好特別嘅。
0: 通常係啲比較強啊，或者係即強烈啲嘅段落咧，就會用到呢啲嘅效果啦，即感覺就好似打敲擊咁，聽出嚟啪一聲嗰種感覺嘅。
1: 咁所以咧，喺呢種

0: 5. Jede Stunde weltweit.
1: 刚刚听过的是史多布指挥新空间乐团演奏荷特的《死神即少女》。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呢首作品系荣获咗今年咧30岁以下作曲家组嘅最佳作品。佢系代表捷克嘅合卡。呢首作品咧系为室乐团同埋古董儿童钢琴而创作，名称叫《长着灰色睫毛的男孩》。佢用咗一个叫古董嘅儿童钢琴。咁咩系古董儿童钢琴？我哋会听到啲咩声咧？
2: 喺乐曲简介同埋我哋听嘅音乐入边咧，就会发现有一个唔系好啱音准嘅音质好薄嘅一种钢琴嘅声音，就有啲似我哋嘅玩具钢琴啦，即系啲小朋友或者 B B 啊玩嘅啲所谓嘅古董咧，就系讲紧嗰个作曲家咧喺一个古董店入边买翻嚟嘅一个坏坏地嘅一个玩具鋼琴。咁咧作品最特別嘅就係佢真係攞呢個買翻嚟嘅古董鋼琴擺咗入去作品入邊去做，
1: 成為咗個樂器啦。
2: 成為咗個樂器啦。咁啊，我覺得都好精彩，好有說服力，因為我都選佢係最好嘅30歲以下最佳作品啊。點解咧？因為佢嗰、那個聲響咧，第一就係圍繞住呢個兒童鋼琴寫嘅聲響咧，好特別。所有樂器咧都唔係12平均律嗰種聲音，而係一種微分音嘅處理，好似我哋第一集喺電子音樂入邊聽到嘅好多聲音嚟講，都係一種好唔常規嘅聲響，但係又好協調。所以咧，成個作品咧，你感覺到佢好純正，好有童真，好似好夢幻，但係其實技術上係好複雜嘅。佢嘅個聲部咧，都係圍繞住呢個有啲音准偏差嘅樂器咧，去發展，去變換唔同場景，我覺得好精彩嘅一個作品。

0: 啱啱听过嘅系合卡长着灰色睫毛的男孩，系荣获咗30岁以下作曲家组最佳作品嘅一个荣誉。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会去一去丹麦嘅代表。咁呢位作曲家咧系古必沙斯派克。咁呢首作品咧系我哋今次呢个 series 里面咧嘅第一首我哋听嘅合唱作品，咁啊叫春天。咁我知道呢个作品咧，即系个来头都唔少嘅，即系点样拣佢翻嚟嘅咧？
1: 今集咧，我哋主要系介绍喺 Wallstrom 入边嘅室内乐作品同埋合唱作品。咁啊，我哋第一个丹麦嘅代表作品，接下嚟其实仲会听第二首丹麦嘅作品。不过咧，这个丹麦嘅电台嘅情况咧都几特别，佢同其他参与嘅电台嘅选录音嘅情况有啲唔同，佢系靠观众投票嘅，这个系几好，即系。producer 通常都是個電台個新音樂節目的 producer 咧，製作人咧去做推薦啲作品，帶啲作品過去分享。但係今喺丹麥咧，佢哋就係組織一個投票，咁啊將喺丹麥生活嘅無論咩國籍嘅作曲家嘅音樂同埋播喺電台播過啦嘅音樂咧，去做一個我諗係做一個。歌單之後曲單之後，佢哋去做投票，票數高嘅就可以帶過嚟咁樣。
0: 咁不如我哋事不宜遲，就聽下由巴迪指揮丹麥廣播公司國家合唱團演奏古必沙斯派克嘅《春天》。

0: 系啦，杨平啊，一阵听呢首作品咧，非常特别，尤其是喺嗰、那个即系乐器嘅组合上面。咁呢首曲咧系写俾竖琴、古键琴同埋康奈尔琴嘅。咁其实咩叫康奈尔琴咧？
1: 我听嗰阵时咧就觉得系 harpsichord 嘅，就听唔到啊所谓嗰个康奈尔琴。咁咧但系就好特别，因为佢哋全部都系拨弦乐器啊。其实我哋认识嘅古键琴咧，都系弹好似钢琴咁弹，但系听出嚟嘅声音好似吉他嗰啲咧，要劈嘅，要拨弦嘅声音，好特别。咁咧，成个听歌体验咧，除咗认得出竖琴，好似哈士壳咁样，有啲劈嘅声，仲有另一种乐器都好似哈士壳咁样嘅。之后就翻到嚟呢度啦，四台入边咧要介绍啊，查下咁样啦。之后咧就俾你揾到啦，原来嗰个康奈尔琴咧。是好似古筝咁样嘅，
0: 即系个弹法咧，就好似即系放平咗嘅一个竖琴咁样，然之后咧就弹奏嘅时候咧，就好似古筝双手喺上面即系弹拨嗰啲弦线咁嘅状态。
1: 但系出嚟嘅声就好似古键琴咁啊，三不像咁，好得意。
0: 咁我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呢个有趣就系，因为通常我哋听西乐咧，即系你谂起拨弦类咧，就可能谂起吉他或者系竖琴之类咁样啦，即系同中乐唔同，中乐就有成个弹拨。樂咁嘅組合，咁所以呢個聲音咧，就應該相信幾特別喎。
1: 係啊，同埋咧，我印象中聽嘅 Rostrum 今次咧，除咗我哋香港嘅作曲家咧，有個年輕作曲家今日都會介紹嘅，係有民族樂器啊，即係非西方古典音樂主流嘅樂器之外咧，依、這個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就用到我諗係東歐嘅一個好特別嘅劈撥弦嘅樂器。
0: 好啊，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个系嚟自爱沙尼亚嘅代表萨隆迈嘅《在泪水中》。

0: 啱啱听过嘅系若音踏板合奏团演出萨鲁曼嘅《在泪水中》，即系听到好多一滴滴嘅感觉啊，一滴滴嘅水咁样，泪水咁样。
1: 系啊，你听到佢哋好似 tremolo 啊，即系渐音两个音喺度交替咁样咧，系好得意。同埋咧，头先我哋最后听到咧，仲听到好明显用弓去拉嗰啲弦。咁啊，有好多技法啊，用喺呢啲撥弦樂器上面。
0: 跟住落嚟咧，我哋聽一聽就係瑞典代表嘅作品，咁啊都係一個合唱嘅作品嚟，咁啊都係大家平時可能都經常有嘅一啲題材同海有關，咁佢叫北海，咁啊作曲家叫域克曼，咁呢首作品咧似乎係同一啲即係詩詞有關係喎。
1: 係啊，咁咧我都好留意嘅，即係想睇下啊，依、這個北海係咩咧？即係我哋睇到北海，聽到北海，覺得喂係咪北海道啊咁樣咧？咁啊，我就去睇下 program notes 即係個節目介紹、曲目介紹咧，發現哇，原來係真係同日本嘅詩人有關嘅。啊，依、這個作曲家寫依個作品咧，主要係講嗰個海同埋天，即係合埋一齊嗰個風景啊、海浪嘅節奏啊、姿態啊。咁我覺得確實個音樂入面咧係好有畫面感，即係所以咧，我呢首作品我都係好鍾意，同埋覺得係值得係 recommended 嘅。

0: 刚刚听过的是由欧地利指挥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北海。咁咧，啱啱聽過同海洋有關嘅一個作品啦。嚟緊我哋走一走，就去翻丹麥嘅代表，但系咧就唔係丹麥人嚟喎，似乎個名咧就吉田文。咁咧就係聲音之歌，咁係為大提琴同埋小交響樂團而創作嘅。咁我覺得好有趣咧，就係而家都成個世界嗰、那個即係溝通都係非常之聯繫得好好啊。咁尤其是喺即係文化上，你會見到，譬如今次咧。是取材自法羅群島的一些即文歌去做这个创作的。
1: 是啊，即一个亚洲人吉田文啦，其实他都有去到 Wallstrom 现场，我去了两天，我们都有交流的。这个日本作曲家女作曲家呢已经在丹麦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亦都是一个这样的原因，刚刚都提过跟 Michael， 就是丹麦佢選曲咧都係不限自己國籍嘅，只要係同丹麥本土嘅 artist 或者 orchestra 合作，有好嘅錄音，觀眾又覺得好喜歡嘅話，每年都會選最高票數嘅錄音過嚟做代表音樂去分享，喺 Wallstrom 入邊分享。呢隻作品咧係大提琴同 orchestra 咧個樂團咧去合作，好 expressive， 我就覺得有一種。亞洲作曲家嗰種氣質喺入邊，嗰種作品嘅風味咧係好詩意，但係咧中間你又會聽到有啲同人嘅身體個 position 嗰個心動嗰、那個脈動脈搏個感覺咧好接近。咁啊，一隻篇幅比較長嘅作品，16分鐘左右，但係就係充滿情感嘅。作為現代作品嚟講，佢係好有嗰種。表現力。

0: 啱啱听过嘅系大提琴手艾伦联同哥本哈根阿提拉斯小交响乐团演绎嘅《声音之歌》，跟住落嚟就翻返屋企咯。香港作曲家何晴伟嘅作品《梨花落》，咁呢首作品咧就为好多唔同嘅即系乐器啊组合啊人声加埋一齐嘅。咁呢首曲我知道阿杨平咧就同作曲家倾过偈添嘅。关于咩嘅咧？
1: 其实佢都系演艺学院嘅学生，何晴伟 Kelly。咁咧 ，Kelly 佢我去之前咧都想尽量知道作曲家写即系写代表我哋香港嘅作品入边一啲理念啦。咁方便我去到李家嗰边咧，就可以同唔同嘅代表去讲一讲。咁我都知道呢只作品咧叫《梨花落》咧系比较中式嘅。咁啊，问就知道原来哇，呢只结合咗。唱歌 choir 嘅合唱嘅，結合咗琵琶嘅，結合咗打敲擊樂嘅一隻作品係點樣嘅背景咧？原來佢係取材自咧粵劇嘅一個叫《玉離魂》嘅呢首劇目入邊嘅一啲歌詞去做整隻作品嘅鋪排，係講緊一個悲劇嘅，係講緊一個家庭教師愛上咗佢學生嘅媽媽。咁最終佢哋兩個冇辦法喺一齊之後，就好悲情咁樣用死亡去結束佢哋呢個故仔。咁啊，成隻作品咧，你聽到咧，我喺未知道故事嗰陣時咧，我哋喺大家喺度揀最好最能夠代表香港作品嗰個錄音嗰陣時咧，都覺得呢隻作品係好特別，因為個大咧咪好大，即係去到最高潮嘅時候咧，個定音鼓一出嚟，你真係會覺得係好 tragic 嘅。即係好悲劇嘅，咁所以我都係覺得呢隻作品我帶過去係好驕傲。仲有啊，呢個作品咧，其實喺30歲以下嘅作曲家選舉入邊咧，都係得到唔少其他代表嘅認可嘅。咁啊有當地嘅一啲代表同我講話，哇！聽到琵琶嘅聲音，覺得佢哋表現力好好啊，即係聽到啲非西方樂器嘅。一啲樂器嘅音樂咧，佢哋都會覺得好神奇咁啊！我都好想轉達呢句説話，同埋佢哋嘅 compliment 啦，佢哋嘅讚賞咧，俾呢個年輕嘅作曲家同埋香港嘅作曲家們。
0: 咁我哋一齊聽一下呢首即係可能都有好悲涼感覺嘅一個作品，由女高音古婉彤、李子瑩，男高音金家耀，男中音關卓成演唱。聯同演奏樂器的包括琵琶陳可欣、圓號楊希俊、長號杜巧彤、敲擊樂嚴佩恩、馮敬耀，以及指揮兼作曲家何晴偉演出《梨花落》。

0: 啱啱听过嘅系香港作曲家何晴慧嘅《梨花落》，咁跟住落嚟咧，去到我哋今集里面最后一首作品，我知道呢首作品咧，即系都好有心思，点解摆喺最尾嘅？因为咧呢个系嚟自匈牙利嘅代表班哥维嘅管弦乐作品《狂热》，咁我听个名咧都已经即系好有气势啊！咁同埋咧，我见到里面个长刊嘅介绍咧，就有几个 keywords 咧就好犀利，即系有我见到系 crazy 啦。uncontrolled madness 啦，即系好疯狂啦，或者即系好似失控嘅感觉喺里面。咁啊，杨平呢首作品系咪真系咁失控嘅咧？
1: 啊，呢只作品其实冇佢讲得咁一开始就会 expect 嗰种话好 chaotic 啊，好混乱嘅状态，唔系嗰种现代音乐。呢个作品咧，等间大家听就会觉得一开始系好吸引，一开始你听到咧好规律嘅，好有節奏，但係越嚟越快嘅，即係快得好一種好機械，但係一種唔係好常見喺古典音樂聽到嗰種機械感。再加上咧舊式蒸汽火車嗰啲鳴笛聲啊，我好特別，我都唔使佢介紹，我啲感覺到係好似火車行過嚟咁樣感覺。所以我覺得哇，喺管弦樂器法入邊咧，管弦樂配器入邊做到咁嘅效果，我覺得好神奇，好精彩。係呢只作品咧，我係聽完之後，我仲特登翻去睇譜，睇下佢點樣 orchestra 嗰個配器配出嚟個聲音係點樣。咁咧呢只作品另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佢相對用翻我哋傳統嘅作曲概念，叫做symphonic poem 啦，好似理查史德魯斯啊，好似李斯特啊，嗰啲作曲家都會按住樂曲嘅唔同段落咧，去描寫個故仔嘅唔同嘅部分，一個情景一個情景咁樣，好似電影咁樣咧，去將成

個故事講出嚟。咁呢隻作品咧喺個樂曲介紹入邊咧，就直頭係標明啊，第幾個第幾小節咧係講緊啲乜㗎？而家啲乘客已經去到邊度啦？啲乘客落車啦，咁樣，呢個好特別嘅處理。

0: 啱啱听过嘅系由化卡舒指挥匈牙利电台交响乐团演绎咗班戈维为管弦乐团而创作嘅狂热作品编号87。系啦，杨平啊，我哋啱啱今日咧就听咗八首唔同嘅作品啦，有香港作曲家嘅作品啦，亦都有啲欧洲唔同国家嘅作品。咁啊，下一次可唔可以预告少少俾我哋听下咧？
1: 系啦，我哋都聽咗好多歐洲嘅作品啦，但係咧有一啲代表其實唔係來自歐洲嘅，包括墨西哥啊、智利啊等等，咁呢啲都係好有趣，而且聲響上好唔同嘅一啲音樂作品啦。咁我都好想介紹俾大家，這個國際作曲家交流會議係一個好國際化嘅平台，有好多多元嘅聲音，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0: 非常之期待我哋下一次嘅作品，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四台音乐会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我系主持梁志轩，亦都有我哋嘉宾作曲家
1: 陈仰平，
0: 下次再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的瞬间总是会被世人所铭记的。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志。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我们会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今天我们会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窥探一下在这一年在古典音乐的发展路上，音乐家都留下了些什么足迹，让我们见证一下这一年所诞生的不朽名作。有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在这一年出生或者离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作。11点新闻之后，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吧。你准备好没呢？今天回去哪一年？不如估一下先吧，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提到意大利的小提琴大师，你会想起哪位呢？当然就是巴格尼尼啦。不过除了他之外，还有以下这位1818年出生1897年离世的巴仙尼 Antonio Bacini。 话说1840年代初，巴仙尼在德国那里巡回演出，他神乎其技的琴艺呢深深受到孟德尔逊的赏识。当时孟德尔逊就正在着手创作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为了测试这首乐曲的效果、功法和技巧究竟可不可行，孟德尔逊在作品未正式面世之前，原来就预先请了巴仙尼进行一场试演。当时孟德尔逊就很惊叹巴仙尼个人的试奏能力和演奏技巧。19世纪这一年，巴仙尼这位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就出版了他的小提琴曲集6首特色小品，作品34，里面每首乐曲都很精简的，而每一首亦都有鲜明的主题。今天我们欣赏一下小提琴家 Chloe Hanslin。

同埋鋼琴家 Kaspar Franz 為我哋演奏當中嘅第六首 Calabrese 卡拉布里亞舞曲。呢一首係一首熱情奔放意大利南部嘅舞曲嚟嘅。

为我哋演奏意大利小提琴家兼作曲家 Antonio Bacini 巴仙尼佢嘅作品34，六首特色小品当中嘅第六首卡拉布里亚舞曲 Calabrese。法国作曲家伯辽士嘅圣乐作品啊，你又认识几多咧？喺十九世纪呢一年，伯辽士就完成咗为教堂奉献礼而创作的赞美诗。是他的作品編號 H135。 這首作品呢展現了伯辽士追求精神昇華的一面，而作品誕生的過程也挺奇特的，跟19世紀一位著名的人物有關。這個人就叫做 Dr. Noir， 中文翻譯為黑醫生， Noir 即是法文黑色的意思。而這位醫生呢，他原本的名字叫做 Jan Hendrix Fries，又称为菲力士医生。话说1850年代尾，伯辽士饱受严重的慢性肠胃病折磨。按他讲，伯辽士他的肚子经常要面对地狱式的绞痛，而当时正规的医学呢，对他这个病束手无策，令到伯辽士真的很崩溃。在这个时候，在巴黎的社交圈那里出现了一位自称是来自荷兰南美洲殖民地苏里南的医生。这位医生他的绰号就是 Dr. Noir 黑医生了。为什么呢？原来他是一位来自南美洲的黑人来的。Dr. Fries 菲力士医生，他皮肤黑黑实实，举止又很神秘。他还吹嘘自己研制了一种由多种热带植物提炼出来的神药。这种神药听说能医百病。菲力士医生原来还是一个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和乌托邦主义者来的。他向巴黎的大众宣称自己来到法国是带着神圣的使命的，他要利用行医赚来的财富在巴黎那里建造一座无与伦比由顺带理石打造的全新圣殿，就好像所罗门圣殿那样要团结全人类啊。病入膏肓的伯辽士抱着一丝希望，想着找他求医。而菲力士医生那种狂热宏大的理想就吸引着伯辽士。虽然伯辽士在菲力士医生的帮助之下，他的病情其实没什么实质的进展的，不过伯辽士就很乐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建造一座新教堂募捐和宣传。于是他就创作了以下我们会欣赏这一首六部运星的合唱作品，为新教堂奉献礼而创作的赞美诗，作品编号 H135。 这一座所谓大理石圣殿其实从未动工的，而菲力士医生的神药很快也都被医学界证明证实是完全没有疗效的，很多病人还因为这样而延医诊治，病情恶化。法国的警方介入调查，发现菲力士医生的学历全部都是造假的，而建造圣殿亦都是一场骗局来的。菲力士医生的下场当然就是锒铛入狱啦。丑闻一传出，伯辽士好尴尬，他的作品竟然成为一个笑话，于是他就将手稿收埋，在他有生之年都从未拎过出来提出，亦都从未公开演出过。直至到伯辽士过了身很多年之后，到二十世纪初，这一首赞美诗才被音乐学者在伯辽士的遗物和图书馆的档案之中找回出来，正式整理出版。这一首只有几分钟的圣乐作品，为教堂奉献礼而创作的赞美诗，作品编号 H135。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普拉森指挥法国土鲁士国家乐团连同元素合唱团为我们一起演绎。

我哋啱啱欣赏过普拉森指挥法国土鲁士国家乐团，连同 Les Elements 元素合唱团为我哋演绎法国作曲家白辽斯佢为教堂奉献礼而创作的赞美诗，作品编号 H135。十九世纪呢一年呢，布拉姆斯首次公开演出咗佢嘅管弦乐作品噃。你估下呢一首系边一首作品呢？俾个提示你，有管弦乐团，亦都有钢琴演奏嘅。冇错，就系佢嘅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5啦。呢一首作品喺当年首演之前几年呢，布拉姆斯曾经编过一个双钢琴嘅版本嘅。话说喺1853年，舒曼就买咗部三角琴俾佢太太克拉拉舒曼。不过作为钢琴家嘅克拉拉舒曼本身已经有一部三角琴噶啦，所以佢哋屋企变成有两部三角琴啦。而适逢布拉姆斯就将佢嘅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5双钢琴版本嘅乐谱咧，就寄咗俾舒曼一家噃。收到乐谱之后，克拉拉舒曼就即刻弹奏起嚟。仲在自己的日记里面说他很高兴收到乐谱，在家就立刻以双钢琴的形式很雀跃将精彩的第一乐章弹奏了很多次。终于这首作品呢，就在19世纪当年，即是今天节目主题年份那年，在汉诺威那里首演。当时观众的反应虽然平平，但是到了同年的3月，作品第三次演出，在汉堡终于得到大众热烈的喝彩。克拉拉舒曼都赞不绝口的第一乐章庄严的，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梅达指挥慕尼克爱俄乐团连同钢琴家布朗夫曼一起演奏吧。

我们刚刚欣赏过钢琴家布朗夫曼连同梅达指挥的慕尼克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奏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十五的第一乐章庄严的。接着下来我们认识一位在今日主题年份那年出生的爱尔兰裔美国作曲家指挥家兼大提琴家，他的名字叫做向拔 Victor Herbert， 姓氏的串法就是H-E-R-B-E-R-T Herbert。 向拔在爱尔兰的都柏林那里出生，不过小时候他爸爸就逝世了，之后向拔和他家人搬去伦敦那里住。起初向拔是修读医科的，不过因为家境贫困学费高昂，他无奈放弃了医科的行业，转而他就去了学音乐，学习大提琴和作曲。27岁那年向拔去了美国那里发展，成为当地著名的大提琴家和指挥家。在1914年，他还协助创办了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还担任那个会的主席。1924年，向拔因为心脏病在纽约离世，享年65岁。今晚我们纪念一下这位在19世纪这一年出生的作曲家 Victor Herbert 向拔，送上他的 E 小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作品30，我们一起欣赏大提琴家马友友为我们演绎当中的第三乐章快板，联同演出的还有马素指挥的纽约爱乐乐团。

我哋啱啱欣赏过马素指挥嘅纽约爱乐乐团，连同大提琴家马友友为我哋演奏爱尔兰裔美国作曲家 Victor Herbert 香拔佢嘅 E 小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作品30嘅第三乐章快板。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啦，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年份系19世纪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在19世紀這一年，意大利作曲家兼小提琴家巴仙尼 Antonio Bazzini 出版了他的小提琴曲集六首特色小品，作品34。法國作曲家白廖士完成了為教堂奉獻禮而創作的讚美詩，作品編號 H135。 而布拉姆斯亦都首演了他的 D 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作品15。而呢一年，同時亦都係愛爾蘭裔美國作曲家兼指揮家 Victor Herbert 香拔嘅誕生之年。今日主題年份究竟係19世紀邊一年？不如趁住11點新聞諗下答案啦！謎底喺新聞之後揭曉。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听过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坚志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乐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嗰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结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的音乐往事。听了上一个小时的节目，不知道你估不估到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年份是十九世纪哪一年呢？答案揭晓了，今天的主题年份就是1859年。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先来放眼世界。1859年4月30号，英国小说家 Charles Dickens 查尔斯·狄更斯他的经典巨著《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就正式在期刊一年四季 All the Year Round 那裡連載了。這部作品以18世紀末的倫敦和巴黎為舞台，在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之中，交織出貴族殘暴、平民復仇和人性的救贖。小說開頭那句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这句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名句了。接着下来，开始这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带给你一首名曲。1859年，有一首永垂不朽的声乐作品面世，就是古诺的圣母颂 Ave Maria。这一首名作就是由 J.S. 巴克和法国作曲家古诺跨越130多年的时空和德国法国之间的地域联手创作的，其实就是古诺以巴克的平均律键盘曲集当中第一册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作为伴奏，然之后在咁美妙的和声之上呢，就谱写出一条全新延绵抒情的浪漫风格旋律。最初1853年那阵呢，这一首作品是名为《沉思曲》的，去到今天主题年份那年，即是1859年，古诺就加上拉丁文的歌词，这一首就是我们现今熟悉的《圣母颂》了。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男高音帕法洛提连同却兹艾迪拿指挥伦敦国家管乐团和温斯活学校男声合唱团为我们演绎。

我哋啱啱欣赏过男高音帕弗洛提连同却兹艾迪娜指挥嘅伦敦国家管弦乐团，同埋温斯活学校男声合唱团为我哋演绎古诺著名嘅《圣母颂》。跟住落嚟，为你带嚟两首由法国作曲家兼钢琴大师阿尔勤 Charles Valentin Alcan， 佢喺1859年创作嘅作品。先嚟咧有第一首就系军队风格随想曲，作品50啊。阿尔勤以钢琴营造出管弦乐嘅音效，模拟军队巡逻嘅场景。话说阿尔勤睇咗奥地利诗人冯齐德利兹 （von Zettelitz） 佢一首嘅诗作，呢首诗作咧就系描写夜间时分军队巡逻嘅。阿尔勤就获得到创作嘅灵感，完成咗呢一首节奏鲜明、充满军队风格嘅随想曲。我哋一齐欣赏一下钢琴家 Ronald Smith 史密夫为我哋弹奏啊！

我们刚刚欣赏过 Ronald Smith 钢琴家史密夫为我们弹奏法国作曲家阿尔勤他的军队风格随想曲作品50。在音乐之前呢，我们讲过有两首阿尔勤的作品今天要送上的，之后的这一首呢，就是灵感来自圣经旧约诗篇137篇的这首作品，内容呢讲述犹太人被流放到去巴比伦那阵，面对亡国的伤痛，将竖琴挂在柳树上面，然后抱头痛哭的悲惨场景。这首作品呢叫做在巴比伦河畔，是阿尔勤的作品52，原文拉丁文的名字呢就是 Superflumina Babylonis。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钢琴家阿姆兰为我们弹奏。

啱啱有钢琴家阿姆兰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兼钢琴家阿尔勤佢嘅作品52，名为《在巴比伦河畔》（Super Flumina Babylonis）。1859年，威尔第嘅沙漠歌剧《假面舞会》咧，就喺罗马嘅阿波罗剧院嗰度首演，获得空前嘅成功。原本呢个古仔咧就涉及1792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被刺杀嘅呢一单事件。话说古斯塔夫三世就系喺参加化妆舞会嗰阵，因为政治阴谋而被刺杀噶啦。威尔第喺创作呢部歌剧嗰阵咧，就遇上严格嘅政治审查啊，因为当时意大利同埋欧洲局势动荡，审查机构严禁喺舞台上面出现刺杀君王嘅情节。于是威尔第为咗俾呢首作品能够顺利上演，就将故事嘅背景由瑞典嘅皇室就搬咗去美国嘅波士顿，原本瑞典国王就变成波士顿嘅总督 Ricardo， 而刺客就变为乱党，甚至连歌剧嘅名啊，由最初嘅一场舞会的报复 （Una vendetta in domino） 都改为而家嘅假面舞会 （Un ballo in maschera）。不过到咗20世纪咧，全世界嘅各大歌剧院在上演呢套歌剧嗰阵，多数都会将呢个时空背景拉翻嚟原本嘅瑞典宫廷，而男主角亦都改翻系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呢部经典嘅歌剧

充满爱恨情仇和政治阴谋。今日为你揀嚟当中第二幕的前奏曲，还有女主角的咏叹调。话说第二幕的场景呢，就是阴森恐怖的绞刑场。音乐一开始的时候，一片荒凉，布满了不祥的气氛。女主角 Emilia 为了采摘能够忘却爱情的草药，她战战兢兢，独自深入险境。她为了忘却对国王的苦恋，她就按照女巫的指示来到绞刑场那里找她所需要的那种草药。她唱出了宣罪调 E colorido campo， 即是这片恐怖的荒野。跟着紧接的就是慢板的咏叹调 Madelarido stelo di vulsa， 自枯干的枝条上拔下。她找到草药之后， Amelia 抒发内心的痛苦，哀叹失去国王的爱之后的空虚。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女高音 Rita Hunter 肯特连同法兰克斯指挥的塔斯曼尼亚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当中的选段。

我哋啱啱欣赏过女高音 Rita Hunter 肯特，连同法兰克斯指挥嘅塔斯曼尼亚交响乐团，为我哋演绎威尔第嘅歌剧《假面舞会》第二幕当中嘅选段。提到挪威作曲家，通常我哋第一时间就谂到葛利格啦。不过喺葛利格之前，亦都有好多出色嘅挪威作曲家嘅。其中一位就系谢鲁夫 Halfdan Kjerulf。Kjerulf 嘅姓氏串法咧就系 Kjerulf。Kjerulf 佢就系1815年出生，1868年离世嘅。谢鲁夫出生自挪威高官嘅家庭。他自细已经被命定要承继父亲的衣钵，入读法律系噶啦。不过其实他一直都好热爱音乐嘅。25岁嗰年咧，一场大病中断咗谢鲁夫嘅学业，然之后佢爸爸同埋佢其他家人亦都相继离世噃。为咗支撑起破碎嘅家庭，佢被逼担任报社嘅编辑嚟到养家。不过佢依然冇忘记佢嘅音乐梦。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音乐，在他33岁那年，他考到政府的奖学金，远赴丹麦的哥本哈根，跟随当时的音乐大师基奥 Newscale 学习作曲，之后又去到莱比锡音乐学院接受和声的训练。今天为你带来 Kjerulf 谢鲁夫在1859年创作的一套六首钢琴曲集，名为《六首素描作品28》。我哋听下当中嘅第六首《田园诗》，有钢琴家史恩诺基伯为我哋演奏。

啱啱有钢琴家史恩诺基伯为我哋弹奏挪威作曲家 Halvdan Kjerulf 谢鲁夫佢1859年嘅作品《六首素描》作品28当中嘅第六首《田园诗》。1859年已经叱咤古典乐坛接近30年嘅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遇上咗人生嘅巨变啊！呢一年佢年仅20岁嘅仔丹尼尔因为肺结核英年早逝，而2年之后佢嘅长女布兰蒂娜亦都因为产后并发症而离世。同时，李斯特同卡罗琳伯爵夫人嘅婚事咧，亦都因为

罗马教廷和俄罗斯贵族联手阻挠，最终宣告破裂。极度绝望和哀伤的李斯特转移向信仰方面寻求心灵的慰藉。他离开了威玛，去到罗马那里隐居在修道院，在1865年正式成为李斯特神父。这段人生的悲剧亦都促成了他其中一套作品，就是1859年创作的诗篇23篇，是他的作品编号 S15， 亦都是 R491。 这首作品有一个德文的副题 Mein Gott, der ist mein Hirte， 中文翻译为我的上帝，他是我的牧者。这首单乐章的声乐作品演出时间少于10分钟，当中有男高音的独唱，亦都有竖琴和管风琴的部分。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男高音 Joseph Retti 这题，连同竖琴演奏家 Anna Lelkes 和管风琴家 Sandor Margitti 为我们演绎。

我哋啱啱欣赏过男高音利提 Joseph Ritti， 连同竖琴演奏家 Anna Lucas 同埋管风琴家 Sandro Margitti 为我哋演绎李斯特嘅诗篇二十三篇，作品编号 S 十五，亦都系 R 四百九十一。德文嘅副题系 Mein Gott, der ist mein Hirt， 即系我的上帝，他是我的牧者。1859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啦。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我们刚才欣赏过的作品是舒伯特创作的 F 大调八重奏当中的慢板。之后欣赏过的有钢琴家巴伦邦的演奏，带来有肖邦创作的 C 小调夜曲，作品48里面的第一首。以下来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包括了有英国作曲家华尔顿为吉他加上室乐团在1972年创作的五首小曲。欣赏到的演出有吉他演奏家奥顿加上指挥 Richard Haycox 他领导的北部小交响乐团的演出，而在之后亦都欣赏到音乐之父 Jazz Bach 的创作，有他所写的 G 小调第一号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1001， 一首为小提琴所写的作品。欣赏到的演出有这位小提琴家 Laura St. John 加上纽约巴克合奏团的演出。

欣赏过的作品包括了阿根廷作曲家皮亚苏拉在1980年为吉他所写的五首小曲，演出的有吉他演奏家亚尔斯。刚欣赏过的就是贝多芬的音乐，听过的作品是他创作的这一首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4，亦都有个标题叫做竖琴。欣赏过是意大利四重奏的演出。在以后来的时间，我们可以欣赏到孟德尔逊的作品，有他所写的这一首降 E 大调弦乐八重奏作品20。我们演出的有小提琴家巴尔特，由他领导的一队组合叫做 Da Fundamenti。

刚刚听过拉摩的海费力与阿丽斯，演出的是小乐队合奏团，在之前有宾达的小提琴协奏曲，由捷克交响乐团室乐合奏团去演出。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的包括有朱莉亚尼的二重奏作品编号85，由长笛演奏家詹士高威和吉他演奏家山下和人一起演奏，还有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当中快板乐章，阿巴杜所领导的维也纳管弦乐团和钢琴家古达一起演出。

啱啱听过有英国作曲家布列顿为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仲有双簧管而创作嘅幻想曲。在之前有 J.S. 巴克第四号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49。接住落嚟，我系会欣赏到美国作曲家香拔嘅交响诗作品33入面第二部分，由匹兹堡交响乐团去演出。仲有佛瑞嘅马祖卡舞曲作品32。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889年探索一下。法朗克在1889年已经67岁了，他深受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的启发，亦都渴望创作一首室乐作品。结果他写成了规模宏大、情感很丰富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这首成为了他室乐作品之中的巅峰之作。作品在巴黎首演，演奏完毕之后，观众起立不停鼓掌，长达几分钟。对法朗克来讲，可以说是老来安慰了。乐迷赞赏这部四重奏就好像一部隐藏版的管风琴作品一样，和声厚重，声响宏伟。带着胜利的法朗克随即就热血沸腾地回家，向他太太报捷。他说：太太，你看看，观众终于理解我的音乐了。怎不知他太太就一盆冷水浇头淋。他太太说：这部作品太过感性和戏剧化了。为什么他太太这样说？原来因为他太太有妒忌心在作怪，他怀疑他丈夫对一名学生有私情，还质疑这首四重奏根本就是他的丈夫凭曲记忆的。无论如何，这部四重奏为法朗克的人生最后一个阶段都带来了一个辉煌的时刻，因为在几个月之后，法朗克就不幸遇上马车意外，健康每况愈下，直至到1890年11月8号离世，享年68岁。法朗克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第一乐章。